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

0: 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
1: 一站式全部集齐。
0: 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4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0: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0: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0: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周末两天啊，阳光相随，云系较多，微风和煦，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湿度适宜，体感微热。那周末两天呢，全省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一号起气温回升，沿江苏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2度到33度，大家要做好补水防晒的措施。最后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左右，凌晨的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8: 来了来了，
9: 终于找到口罩了。
8: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10: 就是啊，
9: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8: 考虑的倒是周到，
9: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10: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8: 好好好。
11: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2: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2: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故，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 热血足球赛场，
2: 热闹潮流市集，
1: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3: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4: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5: 再睡会儿。
6: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7: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6: 干干干。
4: 还不睡？
6: 再玩会儿，你先睡。
3: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6: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4: 再睡一会儿。
6: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4: 哟，不嫌清淡啦？
6: 哪敢呢。
4: 睡吧。
6: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3: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9: 小空间的大主宰，
8: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激情苏

大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今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战火重燃，镇江队将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常州队。5月30号到31号，也就是本周末，镇江文旅给常州市民送上周末免票游福利。这次免费对象为常州市民，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可填户口簿。免费范围为我市27家 A 级旅游景区，包括金山、焦山、北固山、句容茅山、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镇江博物馆、南山风景区等。镇江文旅温馨提示，免费项目仅为收费景区营业时间内的首道门票，不含园内车船交通工具、游乐设施等二次消费项目。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江苏杭博园等景区需提前网上预约，可及时关注景区等相关公告。记者昨天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中国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50%。6月1号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表示，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加强值班值守，强化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报，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应对，全力防范山洪灾害。同时坚持旱涝同防同治，严防旱涝急转、涝旱急转。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了解到，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将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科技界的10位代表光荣入选。中国科协介绍，最美科技工作者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夏季来临，儿童医院的皮肤科门诊量显著增加。上海的儿童皮肤科专家邓丹昨天对记者表示，由于天气闷热、易出汗、蚊虫叮咬增多等原因，使得特应性皮炎患儿复发或加重。数据显示，中国1岁到7岁儿童特应性皮炎患病率超过10%，60%的患儿在1岁前发病，半数病程会持续至成年。患儿以剧烈瘙痒、反复皮损为典型症状，超50%患儿存在睡眠障碍。专家提醒，特应性皮炎与普通湿疹略有差别，治疗特应性皮炎除了控制症状外，还需要重视全病程管理，关注患儿的心理健康。最后转向国际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最近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应由美方接收并运往美国销毁，或在国际监督下于伊朗境内销毁。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高速公路是很多车主又爱又怕的地方，爱它快捷高效，一脚油门就能日行千里，怕它速度快风险高，一个小失误就可能会酿成大祸。那么根据统计呢，高速公路上超过4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进出匝道区域，而行驶中的追尾、变道、刮擦更是屡见不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份高速公路驾驶攻略，从进匝道到出高速，把每个环节的操作要点、安全禁忌一次讲透，让您跑高速心里有底、手上有数。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匝道行车，匝道呢是连接普通道路和高速主路的过渡路段，特点是急弯、路窄、限速低，一般的限速40公里每小时。很多事故呢发生在匝道上，要么是车速太快过弯失控，要么呢就是跟车太近追尾。正确的做法是进入匝道之前要减速到限速以下，稳住车速通过弯道，别在弯里面踩刹车，容易侧滑。那么如果匝道上有车排队，老老实实的跟着，别急着插队。匝道虽然短，但却是安全进高速的第一道关。

匝道走完，再来到加速车道，那么这是专门让你把车速提起来，平稳汇入主路的地方。很多新手犯的错误就是还没提到速就急着并线，或者干脆在加速车道末端把车停下来等，这都是极其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加速车道上过，车流相当的水平，同时呢打左转向灯，观察左后视镜，找主路上的空档，等车速匹配，时机合适，平稳的并入主路。记住，汇入主路的原则是让速不让道，主路车辆有优先权，你要主动调整车速适应他们，而不是逼他们给你让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
2: 车距还要加倍，别信紧跟能省油，命比油金贵啊。

0: 说完跟车再说变道，高速上变道最禁忌的就是打灯急转，不给后车的反应时间。标准的流程应该是先打转向灯，保持在三秒以上，同时观察后视镜，确认目标车道有足够的空间，再小角度的切入。变道过程当中呢，不要减速，要保持车速，甚至稍加油门。特别要提醒到大家，别从右侧超车，别在隧道、桥梁、弯道变道，别在大车旁边长时间的并行，大车的盲区大，刹车差，你在它旁边多待一秒，危险就多一分。变道要果断，但不能鲁莽，观察要全面，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观察要全面，但不油。
1: 曾经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0: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0: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

0: 万千风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万千风味，舌尖声音。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0: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0: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
2: 是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左右，凌晨的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田，岁月变迁。
7: 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
0: 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 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他无处不在，
0: 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下
9: 严禁变道，严禁停车，万一发生故障呢，也要尽量的驶出隧道再处理。出隧道的时候又有这个黑洞效应，眼前突然变亮，同样要提前减速适应光线的变化。隧道虽然短，但是危机四伏，要谨慎通行。

动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或者闭上眼睛开车。夜间行车呢，还要特别注意，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没车的时候开远光灯看得远，有车的时候切近光灯不晃人。那么还要注意路面的异物，夜间的视野差，路上有轮胎、皮木板、动物尸体都看不清楚，所以只能靠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一点反应时间。

说到服务区啊，这是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进服务区要提前1公里打右灯，逐步的减速，别在快车道上一脚急刹。服务区内人车混杂，要低速慢行。那么要注意突然冲出来的行人和车辆。出服务区同样有加速车道，和进高速一样，要提速到主路车速再汇入。还有一个细节，长途驾驶呢，建议每2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下车活动一下，上个厕所洗把脸，既能缓解疲劳，也能检查一下轮胎灯光，一举多得。别为了赶那半个小时，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高速上的突发情况。爆胎呢是最危险的之一，如果高速上突然爆胎，千万别急刹车，别猛打方向。正确的做法是紧紧握住方向盘，保持车辆直行，松开油门，让车自然减速，等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再轻点刹车，靠边停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方突然急刹车，你刹不住了怎么办？记住让速不让道的原则，哪怕追尾也别急打方向，高速急打方向必翻车，翻车死亡率也极高，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最后再来说一说下高速，下高速呢同样需要提前准备，看到出口提示牌就逐步靠右，提前2公里打右灯，进入减速车道之后再减速，不要在快车道上急刹，更不要到了出口才连续变道。那么错过出口怎么办呢？千万别倒车，别逆行，别在匝道口停车，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回来，多跑几十公里总比出事儿强，高速上没有后悔药，只有将错就错的智慧，平安到达才是最快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31号全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6月1号的最低温度在19度到20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过成熟开发区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每年的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表示，吸烟是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诱因，近年来到医院咨询戒烟的人越来越多。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丁浩告诉记者，医院2008年开设戒烟门诊，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前来咨询戒烟的人越来越多。以前来门诊就医的大部分是60岁以上、有20-30年吸烟史的老年男性，近几年来咨询戒烟的女性明显增多，还有家长替孩子前来咨询戒烟的。科学的戒烟手段是全方位的，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支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记者从东方电器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了解到，东方电机自主研制的煤电行业首批屏蔽式卤水循环泵于昨天通过专家鉴定，该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综合技术性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产高端屏蔽泵在超临界锅炉领域的应用空白。目前东方电机研制的350兆瓦、660兆瓦、1000兆瓦全系列屏蔽式卤水循环泵均已成功投运，实现超临界锅炉机组全功率覆盖。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日本航空公司一架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往鹿儿岛机场的客机因轮胎问题紧急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据报道，涉事飞机左侧后轮爆胎，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计226人，无人受伤。报道指出，这是本周内日本发生的又一起类似事故。25号，日本天马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因轮胎问题紧急返航，降落羽田机场。该飞机其中一个轮胎爆裂。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28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及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据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已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即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岛土地所有权也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表示，目前谈判整体仍保持谨慎乐观，但由于特朗普本人在相关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2: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1: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2: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1: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2: 双休日上午10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
1: 不同的城市，
2: 不同的风景。
1: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3: 欢迎各位在周末早间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飞跃城市，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飞跃城市呢，也是全国60家广播协作体联合打造的一档大型直播旅游节目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通过两地的主持人的介绍啊，来了解一下这个美景啊、美食啊，哎，来达到这么一个互相交流的目的。那也希望大家的耳朵呢可以跟着我们去旅行。那近期如果您有出行计划的话，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哎，也不妨规划一下是不是到这座城市来走一走看一看。那今天这个地方都不需要我多做介绍，大家一定就会想要去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我经常看到一些这个网络上的帖子啊，他就会说有什么城市是你一直想二刷三刷的吗？其中呢就有这个省份当中的旗下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旅游景点，都是大家非常向往的。那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哪一个地方呢？哎，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听听我们海南新闻广播的信号，他们的主持人马可是否在线上等待呢？Hello，Hello， 哎，马可你好。
4: 哎，你好，樊鹏，我是马可。那在这里呢，向我们镇江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问好。
3: 那么我们也代表哇，我也代表咱们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啊，问候咱们海南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有机会啊，到我们江南大爱之城镇江来做客，感受江南风情。
4: 嗯，那我其实是没有去过这个镇江的，我今天就想听我们的这个范鹏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镇江。那现在这个季节去到我们这个镇江的话，哪些地方是你推荐的一定要去的？
3: 嗯，那镇江这两年的这个文旅啊也是动作不断啊，这活动非常非常的多。我觉得在我的从业生涯过程当中，就是主持飞跃城市也很长时间了，没有说哪一段时间我们的活动力度有最近这段时间，就是这两年以来来的丰富多彩。可能一方面呢，大家也在大力的发展这个旅游经济，是吧？那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一些网络效应的带动啊，会让你会更加好奇，就是哪怕大家来过镇江了，会突然发现说，哦，原来还有这些我不知道的地方。因为以前可能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是吧？
4: 是的，
3: 就传播的就没有那么的这个对对对，然后一些犄角旮旯的小店可能都被翻出来，然后突然就翻红，突然就大排长龙。哎，我也觉得，所以如果说你以前来过咱们镇江，来过江苏，你现在不妨再来一来，肯定跟当时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起码我们有了苏超啊，这个事儿是逃不过的啊！每次连线，包括我们现在在咱们这个江苏省的一些兄弟台，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也会互相的啊，电台之间连线啊，我们彼此为彼此的这个球队打气，然后呢，大家互相交流一下这个文旅政策，那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好的交融。那因为要面临很多的这些球迷们的涌入嘛，像我们本周是主场对战常州队啊，那这个就非常有看点了啊，也是本轮苏超很重要的一环。但是我不知道结局会如何，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镇江呢作为13妹自嘲还是挺足的，因为我们实现了连输大满贯。就是每一支球队我们都输了一遍，但是你不能说我们镇江技术不好， 其实我们也有进球，尤其是这一赛季以来经过一些调整的话，我们也是在不管是球员方面还是战术技巧方面啊，我们都下了一定的功夫，然后包括呢去跟省外的一些这个球队去踢友谊赛啊，也是拿到过不错的成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好像欠缺了一点运气，可能这个运气就是希望把它加持在我们文旅方面，然后补回来哈，让我们坐稳十三位。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能够获得一场胜利，不过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还是让大家对镇江这座城市的了解，其实输球真的也没什么，对吧？
4: 对，不重要，
3: 不会掉一块肉啊，也不会少一点什么啊，也不会多发一点什么但是呢我们确确实实会有很多的精彩的活动，那大家呢当然我觉得对于海南的朋友来说，我说你今天立刻现在马上就买一张机票到我们江苏来啊，落地南京渡口桥好像也不太现实，对吧？
4: 嗯，是。
3: 那我们呢？
4: 那个范老师，我想打断一下，我想了解一下今天咱们这个镇江的城市的气温是多少度啊？
3: 啊，我们镇江这两天的温度，周末温度都很不错啊，28度到29度是最高温度了。
4: 哇，真的好舒服啊！
3: 啊，是不是海南最近在高？

0: 啊，这个梅雨季节，那如果你实在是像广东回南天到底是什么感梅天，还有像广东回南天到底是什么感觉，来，我很欢迎你们来体验那种每天啊被牛啊舔过脸的感觉，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就是有一头老牛一直在舔。
1: 其实我们的二三月份有的时候如果天气长时间阴的话，它也是一个梅雨季节的感受，然后回南天，对，回南天也是会有的，
0: 对，所以呢，如果说你不想体验这种感觉，你就避开六月下旬这个时间段，反正你进入三伏天了就一个字热，也不怕啊，也不怕，就是你到了就一个字热，也不怕啊，也不怕，就是你早点出来，然后晚上呢等中午大太阳头避过了你再出窝活动。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到这个镇江来旅游的话，有什么样好的推荐呢？其实该说不说，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金山、焦山、北固山这个三山风景区啊，这是镇江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市区旅游线路，就是白天你去玩金山、焦山、北固山，那到了傍晚的时候呢，你可以转到这个到西津渡去旅游啊。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个特别推荐的，因为马上面临着就是孩子们放假了嘛，
1: 对，
0: 哎，放假了之后，现在就是有放假了嘛。
1: 对，
0: 哎，放假了之后，现在就是有一股旅游潮，就一到放假，家长们就要开始琢磨，哎呀，带孩子到哪里去玩呢？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行为，
1: 我知道，因为他开学了之后，就老师就会让小朋友站在讲台上，对，站在讲台上说暑假去了哪里玩，对，压力很大。
0: 给大家推荐一条经典的研学线路，好不好？小朋友们，我们二日游，就比如说第一天上午啊，你可以去北固山，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像最近镇江出圈啊，就是因为那个辛弃疾的一个巨幅的一个，就是类似于像海报一样的，在球迷当中给它撑开，叫何处望神州。啊，河中望神州的下半句就是满眼风光北固楼，这也是辛弃疾在咱们镇江留下的一个著名的诗句。那这个词就特别的，你知道，引起人们的这种共鸣啊，有一种非常悲凉的感觉。再配上镇江又输了，就是这个北固山啊。那么地势呢，可以说是很险要，但是来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公园好像挺小的，小归小啊，这个它的这个山啊，包括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像挺小的，小地形地貌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呢，这个三国发生的故事也是有很多的这种文人墨客啊，来到此地去凭栏远眺天下第一江山的这种雄伟。就你来了北固山，你不管怎样，你都给我到北固楼给我爬上去。啊，就是得给我爬定格的，是吧？所以呢，大家可以到这个北固山去感受一下天下第一江山的魅力。那北固山一个上午绰绰有余，你甚至不用早起啊，相信我。除了北固山附近的这个车比较难停以外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就比较好了，因为、
1: 比较方便。
0: 对，北固山的对面呢，就是我们镇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三甲医院。
1: 嗯，
0: 不然三甲医院你知道一年四季都很忙，
1: 对、
0: 啊、所以人就多。
1: 我刚才听您介绍说这个咱们这个北固山其实是算是在市区附近，所以也不是很远，对吧？
0: 市中心我可以把它规划到市中心范围。其实我们这个城市哈、我们镇江这个城市就是非常小的、不大，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
1: 俱全 对
0: 然后你看

0: 我第一天上午就给你安排北固山，下午我就给你安排金山，你看一天能爬两座山。
1: 那我想问一下，就咱们从这个山底爬到山顶的话，大概用多长时间呀？
0: 你腿脚快十来分钟。
1: 哦，那这山确实不高。
0: 对呀、我们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
1: 明白明白。
0: 对我们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啊，这个金山、焦山、北固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是焦山了。就你在焦山能够真正的感受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山三座山爬起来稍微累一点的，可能就座山。
1: 哦，
0: 就你在那个两个公园里边啊，你是感受不到的。
1: 我刚还想问你，我说有没有缆车，后来你说十多分钟，那我想缆车其实也没
0: 有
1: 必要。
0: 焦山原来有缆车。但是它那个高度可能实在是不配，完了呢，这个缆车慢慢就荒废掉了。到现在去焦山，你能够看到原来那个缆车的这个就是遗址，但是已经没有再使用了。你爬一爬很快，就是那种三四岁的小朋友，你拉着他往上走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就是你这个爬山的这个时长可能还不够，有些人他一天要固定运动的那个时间的量，
0: 你说的
1: 那还是可以的。难怪我说你一天安排。一天安排两座山，
0: 是不是？
1: 那是完全可以的。
0: 放心，拿捏。放心，绝对拿捏。
1: 嗯，
0: 然后下午呢，就到这个金山去。金山呢，其实大家可能了解它啊，是因为一个传说故事叫《新白娘子传奇》。
1: 金山寺吗？
0: 对，金山寺。哎，就是不提你不知道。就是那个有一个，就是白娘子水漫金山，你说法海放了许仙，就是这一幕，就是。这个金山啊，法海呢就是金山寺的住持，只是说这个神话故事丑化了他，导致于大家讨厌他，讨厌了那么多年啊。在这里我有机会也都给咱们法海老前辈平平反不要太芥蒂他啊，都过去了。他只是觉得白娘子是个妖啊，他为了保护许仙嘛，人妖不能相恋嘛，是吧？只是出于这样一个
1: 秩序和规则的维护者。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古代啊，这个金山呢其实是屹立在长江当中的一个岛屿，所以呢我们金山有一个别称叫做江心一朵美芙蓉。哎，唐代呢张祜描述它叫做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还有这个沈括啊，写下了梦溪笔谈的北宋文学家沈括啊，也就写到楼台两岸水相连，江北江南镜里天。但是呢大江东流，这水啊是有冲击力的，它不断的冲击之下呢，到了光绪末年的时候，这个金山呢就和岸边连在一起了。哎，我们就直接就进金山的大门就可以了。那么到了金山里面之后呢，这个慈寿塔呀，还有金山的大雄宝殿啊，那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啊。这个时候你就说我进了这个大雄宝殿的门，我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啊，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定是必须 的地方，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肯定是必须要去的地方，住的动线往上走，对吧？
1: 嗯，
0: 等你走走走走到哎这边看一看啊，这个是这个店那个店，你走一圈走到慈寿塔的时候，嗯，这个山就爬完了。所以你站在山脚下，你会跟我说山在哪里？御嘛，御用嘛，是吧？就是哎，皇帝来的时候
1: 专门使用的，
0: 对对对，他这个上下船用的这个地方御码头，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皇帝们都很爱下江南，江南多美啊，对吧？江南的女子也美、
1: 嗯、
0: 啊，所以他们没事呢就常来，常来呢就常在这个镇江这一带这个登岸啊，然后呢在江南这一带玩一玩，那就。包括我们镇江非常有名的这个三怪锅盖面啊，其中之一的锅盖面，其实来源哈、啊，也就是你往下挖挖，应该是源于乾隆。
1: 嗯，
0: 皇帝来了不吃饭吗？那么皇帝也得吃饭呀。然后很多时候他们都微服私访，但如果是是吧，带着大部队来，那就没意思了啊，不好玩了。他们都不知道是那皇帝呢，就随便在张嫂子那儿吃了碗面。然后呢，这反正皇帝出行虽然微服，但是他又不可能衣衫褴褛。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这反正皇帝出。然后呢，这个老板娘一看，有点紧张，手一抖啊，手一抖，这个锅盖都找不着了啊，这找了个小的，赶紧往锅里一扔。但这个面呢下出来，哎呀，贼好吃啊，又爽滑又劲道又香啊！这个皇帝乾隆一看说，哦，这个方法好啊，这什么面啊？哎，最后这个锅盖面就一代一代延伸到今天，也成了我们镇江人非常印象里的家里楼下的。其实呢，口味也不差，所以大家来如果不想排长队，其实有很多不错的锅盖面馆，可以问问当地的一些司机师傅呀，啊，问问当地的市民啊，或者到网络上去找一找啊。其实呢，真的是很多。实在不行，我就告诉你，你就走，你看哪家店里面有人。
1: 嗯，
0: 你就进去，那
1: 味道一定差不了。
0: 对，味道都差不了啊。
1: 对，这个就和我老家的牛肉面一样，就是兰州的牛肉面，就是你满大街都是，你随便找一家进去，这味道其实都大差不差。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可能每家的这个酱油啊，它的这个底，因为我们是酱油面啊，酱油面的汤底，它的酱油可能会有些许的区别。有的家里面呢，他这个酱油呢买的可能就是厂里面原汁出来的这个酱油，它呢可能是剩在一些调味方面的。这个水平功夫就下出来呢比较家常一点、
1: 嗯、
0: 哎，有的人他就爱吃家常味嘛，对吧？他不喜欢吃加工后的、
1: 嗯、
0: 那有的面条店呢，他会把这个酱油呢再加一些大料进行二次加工熬制、
1: 嗯、
0: 那这个就浓油赤酱一点啊，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二次加工，您 二次加工，零二次加工，零二次加工。

0: 所以就
1: 所谓的祖传秘方，
0: 就分出了两种类型的锅盖，每种的叫口味清淡的，一种叫口味重的啊，看你喜欢吃哪一种的。啊，就你喜欢吃口味重的，你可能就要去那些二次加工酱油的面条店里。但可能多多少少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秘诀在里面，但凡是做的比较好的啊。
1: 嗯，
0: 那说完了，这原来呢就是一个坐船的地方，商人啊行人啊，对吧，古代的游客啊，那都得从这儿坐船。但是渐渐的呢，它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包括长江，刚才我说了大江东去，随着这个地势的变化，它已经不再承担这个渡口的功能，所以慢慢它就 我们就发现了它的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啊，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改变成了一个文化街区，包括你在西京渡可以看到始于明代的这个昭关石塔，还有一眼望千年的这个石阶，就是有好几个台阶被我们挖掘出来。那一开始可能是就是按照这个历史文化发展的顺序，一代一代的这个石阶都长什么样，一代一代的青石板路怎么样，都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在西京渡的周围呢，就有我们这个驻英大使馆，然后还有这个镇江博物馆。哎，博物馆现在我觉得也是很多年轻人旅游的一个必到之处啊。
1: 是的，因为博物馆里有很多冰箱贴呀，然后周边呢。
0: 你一看就是年轻人，对，有很多文创啊，就是
1: 对，文创产品。
0: 包括镇江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叫做醋文化。那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各位就可以去逛一逛镇江醋文化博物馆，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叫做醋文化。那大家应该内心也都知道了，咱们横书超镇江的这个卡通人物形象其实也都是以醋坛子为一个标志物啊，都是围绕着它来进行这个创作的。所以大家呢这个两天啊，我觉得可以这么去安排。那如果大家来到江苏的话呢，当然也不局限于在镇江旅游啊，我一直在飞跃城市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镇江呢只是我们江苏的兄弟姐妹城市当中的一环。那如果你的时间非常充足的话，我也很建议大家到周边的城市，像南京啊、扬州啊，就去走一走，因为离得很近，真的非常近。我们江苏省境内的交通现在是非常非常方便和发达的，高铁一坐20分钟你就去了南京了，你为什么不去？对不对？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这说着说着，这都到半点往后了哈。那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哈，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天气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所以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吗？
1: 好的，我们稍后见。
2: 穿城而过，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周末两天啊，阳光相随，云系较多，微风和煦，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湿度适宜，体感微热。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气温不低

0: 大畜，气温不低；温差不大畜，气温不低；温差不大畜，气温不低；温差不大畜，气温不低；温差不大畜，气温不低；温差不大畜，气温不低；温差不大畜，气温不低；温差不大十度左右。一号起，气温回升，沿江苏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2度到33度，大家要做好补水防晒的措施。最后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
1: 阿基，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镇江，因镇守长江而名。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两条河流养育了这方水土，这座江南城市也成为十字黄金水道上的一颗明珠。镇江的风景秀丽多姿，秀美的山峦层叠，京口三山甲东南，金山焦山北固山各具风姿，道教圣地茅山、律宗第一山、宝华山、烟雨南山更是无数文人墨客魂牵梦萦之地。波澜的江河交汇，滚滚东流的长江，横城而过的运河，在此书写了最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滚东流的长江，横直带的华美篇章。

0: 好，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飞跃城市，我是您的飞行员范鹏。那么今天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海南新闻广播的节目主持人马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把信号接回到直播室当中。
1: 咱们不见不散。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飞跃城市，我是马可。那我们线上呢，现在我们的镇江交通广播的范鹏呢已经在线上了啊。范鹏你好。
0: 你好马可。
1: 哎，那刚才呢范鹏给我们推荐了这个镇江啊，好玩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的呢啊，希望就是我们的镇江的朋友啊，利用这个暑假可以来玩的地方啊，就暑假来不了，来不了也没关系啊，反正我们推荐的这个地方全年啊，这个一年四季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推荐的这个地方全年啊，推荐的这个地方全年，
2: 我们的海南的昌江县。那当然了，我说啊，肯定是不够权威的，所以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嘉宾是李景。
3: 想必大家都很知道就是海南，但是没有了解过就是我们昌江黎竹支县。那我们昌江黎竹支县呢是位于海南岛的西部，我们是在西部地区。那我们的昌江县呢一半是蔚蓝大海，一半是翠苍雨林。那我们有保留原生态的海岸风光，也有保存完好的热带雨林，那更有我们底蕴浓郁的黎竹文化。那我们也是一座集生态、人文、滨海、乡村一体的旅游秘境。那说到就是要前来打卡的网红美景呢，那我推荐大家就是首先就是选择我们的环岛旅游公路昌江段的那个标志性景观海岛七号彩虹公路。像这个对它的我们是有个环岛的旅游公路，像我们的一个海岛七号彩虹公路，它是串联起我们旗帜湾、鲨鱼塘、一些景区，以后它被称为宫崎骏风的治愈性的彩虹公路，那也是我们昌江滨海旅游的特色风景线。那整个海岛七号公路呢，它全长50的特色风景线，那整个海岛七号公路呢，它全长50的特色风景线。那适合来自驾游的一个外地朋友们。那当你途经这道公路的时候，还可以经过我们的一些等等特色景点。那这一路上，当你自驾游在我们的一个环岛公路上，既可以看到我们昌江的风景，那也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文化。 像以上就是我比较推荐大家可以去打卡的一个网红景点。
2: 哎，对，那其实说网红，大家可能现在对于网红景点这个词觉得比较敏感，说哎，可能出片很好看，但实际上不怎么样啊。但是我们要跟大家保证的是，我们昌江在西线啊，那个你可以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棋子湾看到全中国最美的日落。
3: 对，
2: 就是
3: 棋子湾。
2: 对，然后就是可能以前朋友们来海南最多去的就是东线啊，像这个万宁啊、三亚这一条线、文昌啊，但是西线现在刚才我们的这个介绍的啊，像这个全新的这个海岛公路，也就是这两年才修好的，那周围的景色是非常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想让海萌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昌江一年四季游玩的氛围都非常足，那最近我们昌江有哪些特色的趣味活动呢？就是我现在来可能就能够感受到的。
3: 可以的，像我们昌江一直都是以我们的文旅融合。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
2: 好的。
3: 可以的。接下来呢，就是像我们昌江呢是有开发一个，就是我们春赏木棉红，夏品芒果香，去游吃，还可以就是带着年轻人过来一起游玩消费。同时我们也会在这期间开展我们的全国青少年体育运动季，以及我们的青少年羽毛球巡回赛，还有一些龙舟赛呀、篮球赛、乒乓球赛。还有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全国青少年五子棋锦标赛等等一系列的高规格赛事，用比较丰富的文体活动点亮整个夏日的游玩氛围。
2: 那刚才我们的海萌说到的这个芒果啊，我们一定要跟镇江的朋友介绍一下。可能市面上买不到啊，因为它的这个芒果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口味非常好。就是首先芒果味很浓，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甜度糖分也很高，它不像我们市面上看到那种芒果都很大一个的那种，不是，它的那个可能一般情况下就是小红薯那么大啊，就是两三个乒乓球那个长度吧，然后就是整个皮又很薄，然后肉质，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吃昌江的芒果的，而且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运上来一点，我觉得这个和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天的时候，我昌江的朋友都会给我它的这个芒果口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最重要就是芒果味很浓，然后口感很好吃。好，那好吃。好，那
3: 感受我们离家的长桌宴，同时还可以品尝我们的一些当地特色的竹筒饭啊，五角酥啊等等这些美食。那同时呢，我也可以推荐大家来

0: 忆。那这项记忆呢，也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来到我们三江县，那肯定就是要体验一下我们的手工制陶的体验。来这里还可以学习我们的制犁井，犁井，还有我们的犁石图腾编，或者是让当地的非遗传承人给大家教学讲解非遗的来源群貌。那犁井我这个非常推荐大家，因为像近几期我们的犁井也是走出了国外，对，来去到我们的罗马参加我们的一些走秀之类的，最近还是很出片的。以后或者是大家来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节庆民俗时间三月三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的一个非遗巡游，观看我们的民族歌舞表演，参加趣味游戏和参加一些就是我们传统竞技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观看我们的展演等等，都可以参与到当地的一个特色来，就是可以真正的可以沉浸式感受我们这个黎族风情。
1: 那最近呢，我们海南各个市县的文旅都推出了很多惠民的优惠政策啊，那我们昌江有没有呢？
0: 当然有了，就是像我们期间我们会推荐一些发放消费券，那这个是三海临江汇聚昌江的一个消费券，
1: 在
0: 消费券里面会有包括餐饮、住宿、零售等等。那比如说我们的零售嘛，买东西那128可以减25，258可以减50，这样子。对，对，这些都可以是有我们当地的消费券。那同时像节假日期间啊，像我们的王下虾林花里景区，还有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也会就是推出一些门票的优惠活动之类的。
1: 对，你看这个山海离乡啊，汇聚昌江，这个是实打实的消费优惠满减的活动啊。那最后呢，我想请这个海萌给我们推荐你自己的私人珍藏的这个好去处，就是和刚才和那些网红的不一样的地方，有吗？
0: 有的，像就是我们昌江的话比较特别的之处，那就是我们的铁矿旧址，因为我们是具有亚洲第一副铁矿的遗址，因为我们也是有一些最早期是以工业来开发的，所以是具有一些复古的工业风。还有我们还保留一些老铁矿轨迹啊，还有比如老火车，还有一些巨型的一些机械都可以就是去那里那个就是博览园进行拍照出片，而且人也不多，以后大家前往的话也比较轻松自在，也可以就是可以参观一些我们以前的一些遗址，也是比较不错的。或者是可以就是自驾游的话，就是可以沿着我们的环岛雨林公路打卡我们的昌江霸王岭的一个雅加景区，白石潭、蝴蝶谷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些路径。因为像霸王岭的话，这里的森林的覆盖率极高，以后我们在霸王岭的话，还可以偶遇我们的一些海南长臂猿，如果你运气好的话，或者是在结束以后可以下山到我们的农家乐品尝我们的林家风味。对，是的。或者是像我刚前面刚刚说的，就是前往我们的王下乡林花里看我们的一个洪水村金翅型茅草屋，感受一些非遗林景的记忆和体验一些长桌宴。像我比较推荐一些近期我们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咖啡馆，那是这个肯定是只有本地人才懂的，就是玉林慢进咖啡，因为它这个咖啡呢是在就是类似在比较好的一个自然环境下，然后在我们百年的芒果树下可以喝着咖啡，品着农家简餐，还可以在很好的大自然的环境里就是进行放松。如果是真的要来昌江，那我最后推荐大家就是一定要品尝我们的昌江十大名菜，乌列羊。对，乌列羊它是就是天然的一个草场放养的，然后肉质比较紧实鲜嫩，就是根本就没有膻味，是我们本地就是很地道的一个美食。对，就是一定要来品尝。对，这是我以上推荐的。
1: 你知道吗，这个范老师，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海萌呢，他正在某一个展会现场做这个文旅的推荐活动啊，我是硬把他抓过来这样，所以大家可以听到他的这个电话连线
2: 的很复杂。
1: 好的，那海萌感谢你啊，给我们介绍，然后赶快去忙工作吧。
0: 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出来就是推荐我们的昌江的，所以就没有，不好意思，
2: 其实都是推荐了。
1: 挺好的，谢谢，谢谢。
0: 好，谢谢。谢谢。

0: 好，那我们送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海萌啊，那我和这个范老师再好好的说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的这个昌江啊，就是最。我们的信号稍稍有一些问题啊，那么现在
1: 恢复了
0: 是吧？好的，
1: 恢复了。
0: 刚才我们送走了海萌，其实刚才他提到的像这个，因为昌江是在我们海南岛的西边，它有这个西边最美的这个海岸线。然后呢，你刚才我们说到的看这个最美日落啊，当然了，就是你要在某一个，我们不说这个酒店的品牌，你在某一个酒店的它的那个沙滩上看，确实是真的很不错啊。当然了，如果就是你想住的好一点啊，那昌江这靠着西海西边的海岸线，它有很多不错的就是星级酒店。当然这因为住宿的问题嘛，风俭由人，刚才我们也推荐了很多这个民宿，像那个船屋民宿，它的这个船屋民宿是一个非遗的稻外面呢是稻草型的，这个洪水村的这个船屋民宿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而且呢，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离家长桌宴，也是去到这个昌江一定要体验的当地的特色。而且呢，就是它不光是形式啊，就是长桌宴大家可能都觉得，哎呀，不就是放一张长长的桌子吗？它不光是形式上的，而又有很多特色菜，比如说竹筒饭啊，这个五角猪，还有一定要品尝的就是这个山兰酒。这个酒呢很醇厚，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米酒，但是它的后劲要比这个米酒重很多。因为有一次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昌江啊，我就觉得很好喝，有点像就是我们说的醪糟一样的东西，
1: 就不知不觉喝了很多。
0: 对，不知不觉喝了很多，结果第二天就头非常疼，它的后劲很重，但是喝下去真的是很醇厚。那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啊，像这个霸王岭。那霸王岭呢是国家公园，这个山霸王岭的山顶呢就有非常不错的农家乐。那这个农家乐是可以住宿的，那去到那里，你早上你知道原始森林里面的含氧量非常高，晚上睡觉的时候，首先你就会身体得到一个完全的放松。那早上你早起一点，6点多的时候，就山林里的那些小动物啊、鸟啊什么叫声就已经把你能够吵醒啊，不需要闹钟。但是因为你前一天因为在含氧量极高的地方睡，睡眠是
1: 非常好，
0: 很满足的，非常好的，质量很高，
1: 嗯，
0: 那你自然就会醒来。醒来之后去这个山顶，然后它有修好的这个步道或者公园，在里面走一走，你整个人的这个精神状态都是一个非常棒的状态。
1: 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高强度工作的人来说，其实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去度假啊，我觉得到海南不能说去旅游的，
0: 应该是度假，就是放松。
1: 对，就是去度假，然后去好好的享受一下生活的这种感觉。就像刚才马可说的啊，就是山林间的这种大自然的呼唤就能把你喊醒啊，完全也不需要去那个可怕的闹钟响起。我觉得这是很放松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去到每一个城市想要有不一样的体验的这种感觉，是吧？你说在我们这儿很难说用山林的声音给你叫醒，那这是体验不到的哈。
0: 对，那就是因为你在不同的这个场景，你比如说像昌江它有山，而且它又靠海，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旅游公路，因为这旅游公路是最近这两年才修建的，而且就是大家都知道海南的这个旅游公路，你可能没来过，但是你想象当中你看到的所谓的那些沿海城市啊，它的这个旅游公路一边是海，然后一边是椰林，然后路呢又是硅胶的，它有有走车的，有可以让你跑步的，
1: 还有骑车的是吧？
0: 骑
1: 行
0: 的，
1: 嗯，
0: 对，在这一段公路就你同时可以完成这三项活动，对，而且最重要，它有很多出片的地方，就很符合现在年轻人拍照的这个需求。
1: 这个就叫旅游公路，这种应该叫，
0: 对，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把昌江推荐给我们镇江的听众朋友。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我们昌江。就像刚才这个范老师在结束的时候说，有很多这个可以去周边。那你来到昌江，你整个西线都可以在这个旅游公路上都可以游玩得到。
1: 是，所以大家呢也不妨规划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去了海南很多次，但是你基本上都是在三亚呀，在海口这种地方，就怎么说呢，就比较网络讨论度比较高。 的地方去玩的话，你不妨选择一些小众的旅游地，去发掘海南不一样的

0: 美景，对吧？
1: 对，最重要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优惠券，你来了海南之后打开APP都能够搜得到，很实惠。
0: 是，我们也是一样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宜游镇江小程序。
1: 好的，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马可，还有这个对这个昌江的一个介绍啊，那希望我们下一次能够了解到当地更多不一样的好玩的地方和好吃的东西。
1: 好的，那镇江的朋友再见，范鹏再见。
0: 我马可再见，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31号全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6月1号的最低温度在19度到20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今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战火重燃，镇江队将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主场迎战常州队。5月30号到31号，也就是本周末，镇江文旅给常州市民送上周末免票游福利。这次免费对象为常州市民，以身份证登记住址为准，儿童可填户口簿。免费范围为我市27家 A 级旅游景区，包括金山、焦山、北固山、句容茅山、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镇江博物馆、南山风景区等。镇江文旅温馨提示，免费项目仅为收费景区营业时间内的首道门票，不含园内车船交通工具、游乐设施等二次消费项目。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江苏航博园等景区需提前网上预约，可及时关注景区等相关公告。记者昨天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中国有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50%。6月1号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表示，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加强值班值守，强化雨情、水情、汛情监测预报，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应对，全力防范山洪灾害。同时坚持旱涝同防同治，严防旱涝急转、涝旱急转。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了解到，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将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科技界的10位代表光荣入选。中国科协介绍，最美科技工作者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仪式专题节目将于近期播出。夏季来临，儿童医院的皮肤科门诊量显著增加。上海的儿童皮肤科专家邓丹昨天对记者表示，由于天气闷热、易出汗、蚊虫叮咬增多等原因，使得特应性皮炎患儿复发或加重。数据显示，中国1岁到7岁儿童特应性皮炎患病率超过10%，60%的患儿在1岁前发病，半数病程会持续至成年。患儿以剧烈瘙痒、反复皮损为典型症状，超50%患儿存在睡眠障碍。专家提醒，特应性皮炎与普通湿疹略有差别，治疗特应性皮炎除了控制症状外，还需要重视全病程管理，关注患儿的心理健康。最后转向国际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最近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持有的浓缩铀应由美方接收并运往美国销毁，或在国际监督下于伊朗境内销毁。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S19通西高速往无锡方向，距离朔方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有条件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到无锡东之间朔方枢纽附近，以及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熟路段，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

0: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最近啊，我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来自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和朋友聚餐吃火锅啊，因为很饥饿，而且聊天很投入，所以啊，刚捞出来的这个滚烫的食材没有来得及吹凉，就直接吞咽下去了。当时呢，他只是觉得啊，胸口有点发紧，然后赶紧去喝了这个冰镇饮料，哎，又缓解了，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第二天啊。这个王女士就觉得自己吞咽饮水都成了一种煎熬，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哈，医生给她做了胃镜，发现啊她的这个食管的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这个损伤真的是触目惊心哈。所以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很疑惑哈，为什么就是这么一顿滚烫的火锅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一个食道损伤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4: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 好的，接下来呢来请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我相信这个新闻很多人听了之后可能也会吃一惊，因为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喜欢趁热吃，喜欢趁烫吃，是吧？
3: 是的。
1: 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食道损伤呢？
3: 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呢这个我们的食管，它的表层呢，它这个附层的这个鳞状上皮，它是一个比较耐摩擦，但是呢却不耐酸、不耐高热的这么一个脏器。就是说它的温度大概比较能接受的，最多最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
1: 哦、
3: 尤其是超过60度，那么它就会出现了这个细胞膜的这个脂质的这个破坏，然后引起了细胞的变性啊、坏死啊等等，继而引起包括还有这个迷走神经的一些影响，还有血管的一些血流的一些受阻等等，它就会引起一个损伤。那么这位女士她如果是吃刚煎起来的，那么这个食物的温度远远不止60度、甚至有可能达到70-80度及以上。那么它在吞咽下去的那一瞬间，我们的食道呢一般全长是25厘米左右，那么它有3个狭窄，我们一般咽下去的时候，它可能在第一个狭窄那个地方就会有所停留，那么它最主要先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上段。当然了，它下去了之后可能后续也会损伤到我们的中段、下段。那么如果损伤到了我们中段、下段，那么它受到胃酸的侵袭之后，不要说第二天疼了，当场疼痛难忍不能吃东西的，我们临床都能遇到很多个。所以他的这个情况是完全在医生的意料之中的。
1: 而且说实话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什么很烫的东西，有些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吐出去，
3: 对，
1: 但是有的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嘴里好烫，我要咽下去。
3: 如果
1: 哇，这个伤害更大哎。
3: 对，如果能吐出去，能及时止损，
1: 止损
3: 是最好的。
1: 嗯、
3: 当然了，也有可能它已经造成一些损伤了，但是呢，能吐出去的话呢，它就不会一路向下，
1: 嗯、
3: 一路向下烫下去，
1: 更多的伤害，
3: 可能更多的伤害。那么包括他说的喝凉水啊什么的，这个也能包括喝一些牛奶啊什么的，
1: 嗯、
3: 它可能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根子。就是说我们的鳞状上皮已经被破坏了、
1: 嗯、
3: 它的脂细胞的这个膜被破坏了之后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短期内比如说轻度它可能恢复的话3到5天，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形成了溃疡伤害到了我们的黏膜下层，那么有可能就需要1个星期及以上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1: 嗯嗯，哎，它为什么只有就是上段食管的上段8厘米有溃疡，它再往下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
3: 只能说它在那个第一狭窄那个地方它停留了
1: 时间比较长，
3: 时间比较长了、
1: 哦、
3: 然后可能停留之后它再滑下去的时候，另外温度的话它可能也受到了点影响。
1: 嗯嗯嗯，
3: 就是一开始滚烫的然后慢慢的停留了一下之后
1: 温度有下降了，
3: 稍微有一点下降、
1: 哦、
3: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黏膜它毕竟还有那么一点保护的作用，它的就是说温度更高的时候。说到这个烫伤不只只是这个情况，我之前还有2个病人，一个是一个江大的学生、
1: 嗯、
3: 他是在门口吃鸡蛋煎饼、
1: 嗯、
3: 他说当时吃的比较快，感觉好像有个硬的东西划了一下，他也没在意，然后过2天感觉吃饭越来越疼了，来做胃镜也是食道的长条形的损伤，可能就怀疑是里面有蛋壳，比如说没有干净的或者什么、
1: 哦、
3: 还有一个病人我记得很有意思，是去吃面条，然后吃面条的时候吃的时候感觉到突然间一阵疼痛，也没在意、
1: 嗯嗯、
3: 但是后来才注意到这个面条管的这个顶部在装修，就怀疑是不是有装修的东西
1: 异物掉了进去，
3: 吃得比较快。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还不算少见，像特别严重的长条形的溃疡，周围充血水肿比较厉害、
1: 嗯、
3: 然后形成了食道都有一点狭窄，吞咽很困难的，我们会收住院的，就不仅仅是、
1: 哦
3: 服药的问题了，
1: 这个就很严重
3: 了，我们会收住院让他暂时禁食，就是不吃东西、
1: 嗯、
3: 然后给他一方面口服一些保护黏膜的药、
1: 嗯、
3: 另外就给他输注一些液体来进行，甚至有的严重的血象都高了、
1: 哦、
3: 那么就还要消炎治疗，
1: 有炎症了，
3: 对对对
1: 是。但是刚刚这个讲到的这个王女士啊，她当时就是烫下去之后她是觉得胸口发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烫伤
3: 了，明显的症状。
1: 然后她当时是通过喝这个冰镇饮料嘛，喝了之后、
3: 嗯、
1: 哎，可能觉得舒服一些了，我相信

0: 是不立马到医院做胃镜，也不是不立马到医院做胃镜，也不是绝对不行。
1: 嗯 嗯， 嗯。
0: 但是如果他都已经采取了这一系列的紧急的措施，第二天还是明显的咽口水都疼，吃东西都不舒服，那就一定要到医院来，不吃早饭，到医院来做胃镜检查，
1: 做胃镜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0: 对。
1: 另外还有，顺便也问一下，像这种烫食，如果说到胃部的话，胃部能接受吗？会不会被一烫出个胃溃疡出来呢？
0: 相对而言呢，胃的话呢，它就不是鳞状上皮了，它主要是柱状上皮，它对烫食啊什么之类的，对酸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并没有说胃不好的人就能随便吃烫食了，就是说相对而言，食道烫伤的几率和可能性更大一点，
1: 更大一些。
0: 到了胃的话，长期的吃这些烫的东西也会对胃不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避免进食过烫过辣的这些食物。
1: 嗯，您刚刚还讲到了一个，就是怕酸，这个酸指的是什么？是
0: 醋
1: 吗？
0: 胃酸。
1: 胃酸要强很强的那种
0: 酸。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胃黏膜它有一系列的保护的屏障，不管是黏膜屏障啊，碳酸氢盐屏，它能保护住。那么一旦过烫的食物啊等等破坏了我们的屏障，那么我们的酸刺激到自己了，那么就会形成糜烂啊、溃疡啊等等这些。
1: 是，如果说反复这样受伤害的话，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
0: 溃疡，比如说胃溃疡，本身胃溃疡就有1%癌变的风险。
1: 嗯嗯。
0: 还有就是长期的，就是进食一些不当的食物，那么胃的病变的几率也会比正常人多很多。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1: 那像食道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小小的烫伤，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吃烫食啊。
0: 因为他烫的东西一旦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真正烫伤了之后，她如果说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烫伤，那么从此这个部分的黏膜它可能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
1: 差
0: 很多。
1: 哦，
0: 可能本来能吃一些辣的刺激性的，那么现在她吃了之后那一块就会感觉到更不舒服。
1: 嗯，
0: 然后更加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心啊、不舒服啊等等这些症状。
1: 是的，
0: 那么反复的反流性食管炎还有食管的一些病变，它也引起这个食管癌的这个几率会更加大一些。
1: 是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哈，因为生活当中真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烫食，包括啊爱吃这个火锅的是吧，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会觉得哎呀冰火两重天，我这吃一口烫的我再来一个冰的，这样
0: 就
1: 可以中和了。
0: 那更不可以了，
1: 更不可以
0: 是
1: 吧，
0: 是
1: 这个冷的有的时候它过冷也会刺激黏膜的，
0: 对，
1: 然后这个烫的也刺激，你想想看对这个伤害是有多大啊。所以生活当中一些有着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的朋友们就一定要注意了哈，真的这些习惯会给我们的消化道整个消化道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健康危害和隐患啊。那除了我们今天要讲到刚刚分析到的有关于这个食管烫伤的这个话题之外呢，另外要提醒大家啊，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个长期的腹痛、腹泻、便血啊，反复的发作难以断根，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胃肠不好啊，不一定哈，也有可能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听起来啊，这呢它却比普通的肠炎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啊，也有不死的癌症、绿色癌症之称。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2: 刚刚过去的5月19日是世界炎性肠病日。2010年由欧洲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协会联合会发起，全球来自5大洲超过50多个国家的患者组织参与。2026年世界炎性肠病日的主题为 IBD 无国界，人人享有优质肠病诊疗，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慢性肠道炎症，早发现早规范治疗，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哈，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徐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这到底什么是炎症性肠病呢？
0: 这个炎症性肠病呢，它顾名思义呢，它并不是普通的细菌性肠炎，它的定义呢，我们慢性的、非特异性、非特异性的肠道的叫炎症性疾病。首先它是慢性， 就是区别于突然间某的人吃坏东西以后上吐下泻，它是一个慢的一个过程，它没有那么快能够快速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完全消失。
1: 嗯，
0: 第二的话呢就叫非特异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很多病人做检查，比如说拉肚子了到医院，然后化验大便里面脓细胞比较高，他们就会做我们的细菌培养啊等等。如果是急性的肠炎啊或者什么的细菌性痢疾，我们可以从大便里面培养出这些相应的这些感染性的这个细菌。
1: 嗯，
0: 但是炎症性肠病我们培养不出来，它是非特异性的。另外呢，它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呢反映在我们肠镜做进去之后会看到明显的我们肠壁的各种各样的损伤性的表现。
1: 嗯，
0: 所以它的定义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的疾病。
1: 嗯，
0: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叫做反复发作。
1: 嗯，
0: 就是说不是像一般的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或者什么出去旅游啦吃坏东西了啊、然后拉肚子
1: 休息一段时间吃个药就
0: 好
1: 了、
0: 好
1: 了
0: 以后也许他一年两年他也不会再发作。
1: 嗯嗯嗯，
0: 而我确诊了之后他一确诊了之后他一旦吃药时间比较长，而且稍微饮食上不注意一点啊劳累一点啊抵抗力下降一点啊他会再加重，所以叫反复发作、
1: 哦、
0: 千言不愈。那么还有人就是把它叫做自身免疫性的肠病。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发现这十年以来包括像包括新冠啊包括这些破坏我们自身免疫的大面积的这个疾病以来、
1: 嗯、
0: 那么我们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中国炎症性肠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些自身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剧上升的。
1: 嗯，
0: 我明显感觉到到门诊来的数量不管是免疫性肝病还是这种免疫性肠病好像都比几年前要高了一些。
1: 是的，就是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道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它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0: 病因的话呢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
1: 嗯、
0: 但是呢经过统计啊还有大家一致公认的首先呢是跟遗传有关系、
1: 嗯、
0: 就是家族性的高发，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家族的、
1: 嗯、
0: 就说我们反正有家的、
1: 嗯、
0: 就说我们反正有家族有这个疾病的我们过了35岁40岁定期复查。还有呢就是就还会受到什么易感基因的影响，这是遗传、
1: 哦、
0: 第二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免疫系统紊乱，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黏膜、
1: 嗯、
0: 往往就是一些病毒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啊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了我们的肠黏膜、
1: 嗯、有一个诱因是吧。
0: 对、
1: 嗯、
0: 第三的话呢就是肠道菌群长期的失调，那么也鉴于一些就是自身免疫破坏的、啊
1: 嗯、
0: 尤其是什么糖尿病啊肿瘤病人啊这种基础病。还有就是环境和饮食、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像肠道肿瘤中老年好发，而我们炎症性肠病有的青年中年也比较好发、
1: 嗯、
0: 长期的高脂类食物啊熬夜啊然后呢压力比较大呀还有反复的感染啊等等，这些叫遗传叫、不是叫遗传叫环境和饮食的因素、
1: 嗯、
0: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屏障受损，那么受损的原因就很多了，
1: 太多
0: 了，就是有可能是综上的也有可能是就是
1: 其他的
0: 原因、
1: 嗯、
0: 因为最近在门诊还真的遇到过的，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我遇到了四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另外三个有两个是已经做了肠镜
1: 了，确诊
0: 就是溃结、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肠镜他们就是属于年纪都不大，在20几到40几之间、
1: 嗯嗯、
0: 然后症状不一，有的是拉了两三天，有的是拉了一个礼拜了，有发烧的也有不发烧的、
1: 哦、
0: 但他们的特点都是大便里面的脓细胞超过了30到50个，有的超过100，直接写的、
1: 嗯嗯、
0: 钙胃蛋白都是阳性的，而且呢血就是那个红细胞也明显的升高，凝血也都是阳性。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会让他把这个钙胃蛋白啊还有把大便，如果发烧的话大便培养做一下，如果都培养是好的、
1: 嗯、
0: 也本身不怎么发烧还是有脓便血便，
1: 就高度怀疑
0: 了，我一定会建议他做肠镜的、
1: 嗯、
0: 对，
1: 是，所以这个做肠镜可能是一个金标准，
0: 金标准，对，
1: 是
0: 肠镜和病理是金标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炎症性肠病它也有分不同的类型是吗？
0: 对，是的、
1: 嗯、
0: 目前的话呢我们公认的两种类型呢，一个是叫 UC 就是叫溃疡性结肠炎、
1: 嗯、
0: 还有一种叫 CD 就是叫克隆氏病，他们俩的特点呢、嗯、其实很多人就很 时候都有点难区分、
1: 嗯、
0: 但实际上时候都有点难区分、
1: 嗯、
0: 但实际上他们俩区别还是有的。 UC 就是溃结呢，它一般就累积到我们的大肠，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
1: 嗯、
0: 做肠镜能够及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连续性浅层的炎症、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肠镜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弥漫性分布的，这就是它跟克隆氏病的区别的特点。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呢，它的特点是全消化道都可以累积，就是
1: 当你口腔开始，
0: 对，口腔，然后胃，然后到小肠到大肠，它的好发部位不是在直肠和靠近肛门那边，它更好发的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回盲部啊，就是在我们大小肠交接的一些地方啊、
1: 嗯、
0: 等等、
1: 嗯、
0: 而且它是不是连续性的，它是跳跃性的截断性的分布。而且呢我们可以理解溃疡性结肠炎它是浅表的糜烂，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它会穿透到穿透性的炎症，所以更容易引起肠梗阻啊之类的。
1: 那感觉克隆病好像更相对而言会更严重一点，
0: 都有轻度、中度、重度、
1: 哦、
0: 还有分哪半结肠啊等等、
1: 哦、
0: 还有分哪半结肠啊等等这些、
1: 嗯、
0: 你要是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
1: 也很严重，
0: 那也是非常严
1: 重
0: 的，对、
1: 哦、
0: 是的。
1: 他们的这个危害会危及到生命吗、嗯、
0: 如果是那种重型的，然后是通过就是你用了各种各样的药物那么都效果差的话，它怎么危及生命呢？一个是脓血便止不住、
1: 嗯、
0: 它会导致血容量不足，会导致电解质紊乱、
1: 哦、
0: 会导致这个血压的急剧的下降、
1: 哦、全身性的问题都来了，
0: 对，全身性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我们还遇到特别重的，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直在厕所的状态，它一天大便的次数超过10余次、
1: 嗯、
0: 而且大便里面有脓有血。然后克隆氏病它排便啊什么脓血便啊就是排便之后它白蛋白啊等等都受到影响，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表现、
1: 嗯嗯、哦，
0: 对。
1: 那它这种，而且您刚刚讲到它是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疾病，
0: 对，是的。
1: 那它会不会有这个癌变的风险？大家听到溃疡、哦、是吧，
0: 对，
1: 就
0: 是
1: 害怕呢、
0: 就
1: 是、
0: 它为什么叫所谓的叫不死的
1: 癌症、嗯嗯嗯、
0: 就是因为如果得病的时间超过了10年，然后呢反反复复的这个出现了便血腹泻啊，大于10年，范围越广，那么肠癌的风险就会更加明显的提高。
1: 哦，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去重视这种疾病的、啊、
0: 要重视这个
1: 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刚刚徐主任讲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刚刚徐主任讲到这几年有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
0: 成倍数的上涨，
1: 而且年轻人出现的概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还是要警惕啊。那么究竟啊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包括鉴别诊断。其实这个胃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情绪不好，我也有可能有相关的症状，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吃坏东西了，受了凉了，也会有这种情况，这
0: 是
1: 很复杂啊。
0: 对，
1: 临床上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对，
1: 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一棵树，
3: 一棵树
2: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能致富，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5星天。
11: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1: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1: 不
3: 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一路延伸。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3: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1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3: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12: 热血足球赛场，
13: 热闹潮流市集，
1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的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的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10: 关心，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周末两天啊，阳光相随，云系较多，微风和煦，气温不低，温差不大，湿度适宜，体感微热。那周末两天呢，全省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一号起气温回升，沿江苏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2度到33度，大家要做好补水防晒的措施。最后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左右，凌晨的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15: 闺女，开饭了。
16: 哎，来啦。
1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
17: 是呀。关注权威啊，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生活。

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哈。想象一下，你的肠道里面住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安保部队，打比方说哈，就是免疫系统。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对于外来的入侵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发起攻击，对于自身组织还有一些无害的肠道菌群是保持友好的。但是啊，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这个部队哈，它是认错了敌人，会开始持续的攻击自己的肠道，造成反复的炎症和损伤。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吃坏肚子了，这可能是一场要持续一生的慢性战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炎症性肠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哈。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这个所谓的不死癌症绿色癌症哈，叫炎症性肠炎啊。那么它的这个一些症状啊，和普通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受凉啊一些情绪的原因导致的胃肠道的不适，有什么比较典型不一样的地方呢？
2: 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会像普通的肠炎一样会有腹痛，但是呢，因为它的刚才我说了，它主要是以这个好发于这个肛门的部分，所以它的腹痛呢往我们的部分，所以它的腹痛呢往往在左下腹呢比较常见。那么腹泻，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腹泻，但是溃疡性结肠炎的腹泻呢，它会来的比较猛一些，中重度的话呢，它甚至会粘液血便比较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鼻涕一样的这种大便，然后带有血。所以很多病人跟我说，医生，我这个大便就感觉有很多粘液发红，那我就会高度引起重视，然后让他去查。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脱落的肠黏膜啊，还有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的肠炎我们也会有的。但是粘液血便它是我们溃疡性结肠炎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要查。还有呢叫里急后重，
0: 这
2: 什么意
0: 思
2: 呢？
0: 嗯，
2: 就是有好多病人跟我大概就是讲，就是口语化，就是哎呀，医生，我老想上厕所，但是我蹲在上面我大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叫里急后重，就是想去大，蹲个十几次呢有粪便出来，那么这个呢有粪便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往往预示着我们的靠近肛门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直肠，我们的左半结肠那边也可能是炎症，也可能是其他的，会导致我们有想大便但是却大不出来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一样，乏力啊、发烧啊，还有这个消瘦，就说我们普通的肠炎，
0: 当然会消瘦，
2: 拉肚子轻个几斤，我们丢的是水分，好了之后会恢复过来。
0: 对对。
2: 但是炎症性肠病，它因为长期的腹泻时间比较长，它那个消瘦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脂肪，消耗到我们的蛋白质，那么它可能这个瘦就是 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贫血。
0: 嗯，
2: 一般的急性胃肠炎就拉几天，不太会贫血的，这也是不同。
0: 嗯，
2: 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溃结的话，它也分成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啊、全结肠啊等等的，然后按照这个程度，还有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按照它的发作情况，还有什么发急性发作啊、咽炎期啊等等这些，它是有讲究的。然后克隆氏病有讲究的，然后克隆氏病呢，刚才我说的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发生，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腹部，它特点就是比较严重的，它腹部甚至右上腹、右下腹那个地方，就是好发的回盲部那个地方，有可能会触及到包块。还有呢就是反复的右下腹痛比较多见，要跟慢性阑尾炎等等进行
0: 鉴别。
2: 因为我们的回盲部那个地方它就是阑尾的开口，它们其实就是
0: 在靠着的
2: 类似的部位。
0: 对，
2: 拉肚子的话呢，克隆氏病呢往往不是粘液血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好发的部位比较偏向右半结肠，不像我们靠近肛门的左半结肠，那么出来的直接是粘液啊、血啊。那么它拉肚子呢，就是说不一定是明显的脓血啊等等，还有呢它比较容易出现肛瘘还有肛周的脓肿，就是我们肛门那个地方会发生一些病变。另外的话呢，它会容易形成肠道的狭窄和梗阻，因为刚才我说了它会形成包块，它是穿透性的，所以它会更加容易肠梗阻，就是肚子胀，肠梗阻就是肚子胀，放不出来屁，大不出来便，然后恶心想吐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全身症状会比溃结啊，会比普通的肠炎更重，比如说消瘦啊、低烧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症状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加严重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
0: 它这个有没有一个诱因啊？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哎，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受凉了，然后我今天拉肚子了，
2: 对，
0: 哎，我这个吃了什么东西了啊，拉肚子了，它这个有诱因吗？
2: 这个的话呢，我确实遇到过有诱因的，就是有好几个年轻的病人是跟我讲吃了龙虾回来不舒服，吃了一个冰的火锅再加上烧烤麻辣烫不舒服，就这段时间就真的，我还比如说我跟这个病人说我吃了火锅烧烤了，然后发烧肚子不舒服，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次那个病人一样是脓细胞很高溃结吧，结果一查出来真的脓细胞超过了100个，马上要去做培养什么之类的，就感觉几率高了。就说他这个呢跟普通的胃肠炎的区别就在于第一症状时间，比如说我昨症状时间，比如说我昨天吃了不好的东西，今天发烧了又吐又拉了，那么我们医生会给他立马查一个血的感染指标，再查一个大便，如果大便没有什么脓细胞没有什么血，然后血常规确实挺高的也发烧，那么就考虑一些普通性的细菌性的肠炎，我们有好多细菌都会引起的。那如果说这个人又发烧，大便里面脓细胞又很高，肚子也疼，那么符合一个特征的我们国家的二类的就是一类的传染病叫细菌性痢疾，痢疾杆菌，那么我就要给病人再做一个大便的培养，如果培养出来哎，确实是的，那就按照细菌性痢疾正规的治疗，那如果培养出来不是，那么我们还是抗菌治疗，然后再定期复查大便。那如果这个人像我上次那个姑娘一样，她拉肚子，大便里面有粘液，有点血，但是她血象正常 ，C 反应蛋白稍微高一点，然后完全不发烧，那就更加要小心这个炎症性肠病了。
0: 对对对，
2: 所以就要赶快让她尽快的能做一个
0: 肠镜
2: 来明确一下。对，
0: 而且现在做肠镜也不会像大家想的那么恐怖了，有无痛肠镜。
2: 对对，无痛肠镜、无痛胃镜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基本则做无痛的胃肠镜，则做无痛的胃肠镜。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打一薄芬之类的药物、然后它能在几秒到十秒内呢让你能迅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然后医生进行胃镜和肠镜的操作，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基本上病人是属于一个睡眠状态的，那么醒过来的话医生也已经操作完毕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胃肠镜的这个耐受程度已经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了。
0: 好
2: 的，
0: 因为你睡一觉检查就已经
2: 结束了，
0: 就能拿到最终的这个报告了。
2: 对、
0: 啊、
2: 是的。
0: 如果说确诊的话、这个治疗是不是很麻烦？
2: 治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 溃疡啊或者是克隆氏病呢、
0: 嗯、
2: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水杨酸类的制剂。以前的话呢，
0: 我想到了美容产品
2: 啊、哦、不是不是，以前的话呢柳氮黄吡啶是我们国产的，我们还用、
0: 嗯、
2: 但是呢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大，对血常规对我们的肝肾功能的影响有，所以吃了药之后要复查、
0: 嗯、
2: 而且效果后要复查、
0: 嗯、
2: 而且效果的话它的生物利用度啊会稍微欠缺一点。 我在十年八年前还用的，那时候我们医院还有这个药，但是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用那个比较好的叫美沙拉嗪制剂、
0: 哦、
2: 美沙拉嗪呢这个药呢它是对炎症反应的抑制啊还有对于这个炎症性肠病啊算是属于一个对症用药、
0: 嗯、
2: 效果非常明显。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吃龙虾的小姑娘，她一开始吃了一点消炎的药，像普通的诺氟沙星啊头孢啊、
0: 嗯、
2: 稍微缓解一点，但是还是比较严重。肠镜做了之后确诊了美沙拉嗪，足量的吃了起来，一天吃四克，然后一两天之后就会有明显的大便直接的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0: 哦、
2: 对，它是属于一个轻度到中度之间的，
0: 发现的比较早。
2: 单吃这个药，我又给他加了一点益生菌，
0: 哦、
2: 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0: 嗯嗯，
2: 他就症状就好转的非常快了。那如果光吃美沙拉嗪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局部的来了。首先可能加一点激素类的用药，
0: 嗯，
2: 就是各种泼尼松啊等等这些的。
0: 大家不要就是排斥这种药，
2: 对，不要排斥激素，
0: 救命呢。
2: 对，激素的话确实长期用不好，
0: 嗯，
2: 比如说会形成满月脸、水牛背啊这些外貌的改变，
0: 还有骨质疏松啊，
2: 骨质疏松啊、哦、等等。不缓慢的减药，不缓慢的减药，慢慢的停药。那么用的时间不过长，它这些副作用都会慢慢的消失的。
0: 嗯嗯，
2: 当然了，你真的是那个骨质疏松，那也是大剂量的长期的用会的。
0: 对对对，
2: 如果激素加这个药都不行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有叫做生物制剂，但是生物制剂的话呢相对而

0: 较的，一方面呢就是叫或者是对于这些它能够精准的阻断炎症因子，能够生效的修复我们的黏膜、嗯、对于重度的溃结和重度的克隆病，还有一些瘘管啊肛周病变啊，这些就传统的药物都没有效的情况下，
1: 这属于高阶用药，
0: 高阶用药、嗯、因为它价格也不菲啊，所以说就比较，而且它也要定期的查一些血的指标、
1: 哦、
0: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就是像一些什么硫唑嘌、什么硫唑嘌呤啊等等环孢素啊，这些是调节免疫紊乱的，就适应那些激素依赖啊，然后又频繁复发的一些人、
1: 嗯、
0: 就等于说它是一级一级递增的。
1: 会不会有人严重到需要就手术啊这种？
0: 哎，因为它还确实有这个癌变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风险,
1: 风险、嗯、
0: 那么有一些特别特别严重的人可以考虑、嗯、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先用这个保守的这些治疗，因为
1: 控制住，
0: 因为有的时候它如果是那种溃结全肠道的，那你这个手术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
1: 嗯，
0: 那全结肠切除，那你总的来说还是会影响，
1: 影响生活质量。
0: 是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了这个病之后，以后在这个饮食上咱们就不能大快朵颐了，就很多要忌口的？
0: 嗯，确实得了这个病呢，我们有见过长期上夜班辞职的、
1: 哦、
0: 也见过就是长期吃辣的刺激的，然后就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要控制的。
1: 嗯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就烦在就算是你上再好的药，或者是你用这个美加拉嗪效果特别好，你非常开心，你用了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了，但是你一旦快速的停药它会容易复发、
1: 哦、
0: 甚至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容易复发、
1: 嗯嗯、
0: 我们有见过吃了一年了感觉好多了、嗯、复查肠镜也很不错停药了然后再复发的人，所以我们是建议一开始足量给药，然后慢慢的减量，到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我们要维持，可能要维持 1.5 克到2克每天、
1: 嗯嗯、
0: 然后让吃一段时间，然后定期的复查。
1: 是的啊，那确诊这个炎症性肠病对任何人来讲可能都不轻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相信啊，现在的这个医学其实还是会让很多的患者能够拥有这个接近正常人的这个生
0: 活
1: 的
0: 质 量,
1: 质量
0: 可以
1: 的，
0: 是 的,
1: 是
0: 的
1: 啊、
0: 嗯、
1: 肠道或许暂时不再完美，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完整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是周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 除了生活

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转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18度到19度。31号全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6月1号的最低温度在19度到20度左右。现在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继续关注到事故， S19 通西高速无锡段由南通往无锡方向，距离受放枢纽1公里左右的位置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后方车多换新。受此影响，关闭安镇无锡新区收费站双向入口，建议有需要的车友们提前绕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梅村服务区之间受放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苏南受放机场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熟路段，G42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横宁枢纽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都是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每年的5月31号是世界无烟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表示，吸烟是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诱因，近年来到医院咨询戒烟的人越来越多。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丁浩告诉记者，医院2008年开设戒烟门诊，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前来咨询戒烟的人越来越多。以前来门诊就医的大部分是60岁以上有20-30年吸烟史的老年男性，近几年来咨询戒烟的女性明显增多，还有家长替孩子前来咨询戒烟的。科学的戒烟手段是全方位的，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支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记者从东方电器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了解到，东方电机自主研制的煤电行业首批屏蔽式卤水循环泵于昨天通过专家鉴定，该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综合技术性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产高端屏蔽泵在超临界锅炉领域的应用空白。目前东方电机研制的350兆瓦、660兆瓦、1000兆瓦全系列屏蔽式卤水循环泵均已成功投运，实现超临界锅炉机组全功率覆盖。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日本航空公司一架从日本东京羽田机场飞往鹿儿岛机场的客机因轮胎问题紧急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据报道，涉事飞机左侧后轮爆胎，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共计226人，无人受伤。报道指出，这是本周内日本发生的又一起类似事故。25号，日本天马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因轮胎问题紧急返航，降落羽田机场。该飞机其中一个轮胎爆裂。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28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及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据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已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即便未来达成协议，格陵兰岛土地所有权也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表示，目前谈判整体仍保持谨慎乐观，但由于特朗普本人在相关问题上立场强硬，协议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颠也颠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寥寥数语满是过往的痕迹。曾为爱情飞蛾扑火，不计后果，也曾在物欲里迷失，盲目追寻。但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都化作如今嘴角的一抹浅笑。我们开始明白，爱自己，忠于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就像歌里唱的，懂得生活的精要，追求所爱，不强求他人的认可，这便是成长给予的珍贵馈赠。让我们在岁月里活成自己的光。

葱蒜头越贵，加啲热水冰糖豉油做个底，就放翻主角落去温油仔里慢火冚盖三分钟，哇啦咁就搞定呢只豉油鸡。癫呀癫过蠢呀蠢过鸡。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1: Hi.
0: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OK 的了。

白是最初的颜色，也是最后的烟火。这句歌词道尽了多少人对本真的执念。我们曾带着纯白的憧憬闯入世界，却在奔波中被染上杂色，在欲望里弄丢初心。白色是未拆的包裹，也是解开的枷锁。原来最干净的底色藏着最坚韧的力量，能包容所有的伤痕，也能挣脱世俗的捆绑。歌声里的白是洗净铅华后的通透，是历经世事后依然选择的纯粹。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别忘了最初那个不染尘埃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看着同星空，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中看着同星空，闲聊着多心动。简单几句就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美好，那是两个人最纯粹的时光。可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抽身退隐，不再亲近，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甜蜜戛然而止，只剩背叛。

0: 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为你着迷？多像初见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的自己，目光不受控的追随。可我想，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像是那场结束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悲剧。现实就这么残酷，努力靠近，却始终走不进对方心里。即便如此，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还是甘之如饴地默默陪伴？那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又扑火的倔强，如今想来遗憾又珍贵。
1: 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为你着迷。
2: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愤情的歌者，无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电台情歌，遗失的歌声日记， 日记，人生日记，
1: 别拥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叫声音客栈，期待和你叫。爱到深处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明知道松开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欢迎您继续收。
3: 我只想 break down，不想聊天，不想见任何人，那些撑不住的时刻，连说话都觉得费力，只想蜷缩在自己的角落，任由情绪决堤，别问我为什么，

人生就像一场不知终点的征途，一路有无助，有悲欢，可我祈祷还剩勇气面对世间灾难、痛苦、丑哀，所有伤害。面对生活的狂风骤雨，不是不害怕，只是选择勇敢。就让风雨来，跟世界摇摆。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我感激你给的爱。那些来自他人的爱，成为支撑我们的力量。

0: 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幺九六三。
1: 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S19 通西高速无锡段由南通往无锡方向，距离双方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受此影响，关闭安镇无锡新区收费站双向入口，建议有需要的车友们提前绕行。另外，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无锡北枢纽1公里的位置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2、3辆车道，现场车都缓行。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墅路段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刷新本。
2: 在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9%、5.22%和5.11%。两年前，安徽姑娘小贾因为间接性腹泻就医，肠胃镜检查发现其结直肠布满数百枚息肉，确诊为家族遗传性息肉病，且部分息肉癌变。江苏省肿瘤医院多学科团队合作，成功为女孩实施手术，最大程度保留肛门功能。近日，女孩随访复查结果显示恢复良好。家族性肿瘤性息肉病一般是15到25岁开始出现症状，如果不加干预，在35岁前发生癌变的几率在80%到90%，而50岁前癌变的几率则高达100%。如果家族当中有患此病的亲人、直系亲属，就属于高危人群，提倡在20岁左右，甚至更早就要进行肠胃镜检查。当地时间29号，美军南方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公布在东太平洋媒体恐怖组织操作的船只实施打击，3名毒品恐怖分子被击毙。情报确认，该船只正沿着东太平洋。
3: 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4: 青罗，
0: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 星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接加入到读书群。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0: 懂人心的力量。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然后读给你听。

祖母的这个称号在小时候生活的村庄是陌生的，我是直到上了学，在课本上才知道奶奶还有另外一个叫法，叫祖母。她活着的时候我叫她奶奶，但是她死去了，似乎叫祖母显得更加妥帖和敬重。就像是一个人从小被人猫蛋狗蛋地叫着，直到老去了，但是他的墓碑上却刻上了王建设三个字，透露着威严和庄重，也算是村庄给予这个人最后一次的体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早晨，万籁俱寂，黑暗正欲隐去，破晓的晨光慢慢地唤醒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沉睡的生灵，就是他却吐出了在这个城市的最后一口浊气。在凄凉的哀乐声中，我跪在他的灵堂前，想有那么一天我要写一写他的故事，那也许吧。但是我对于他的印象真的是从他戴着一顶白帽子喜气洋洋的那天开始的。他似乎特别的悠闲，每天提着一个玉米叶编织成的草墩，坐在我们家的大院场边上，身边还围着一圈孙子孙女。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那个叫五天沟的地方，半山腰的住所有着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就是坐在场边能看到一村子的生活场景，谁家今天婆媳吵架了，来客人了，都一览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那个时候他感觉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用干活，不用写作业，不用挨老师的批评，只管坐在那儿吹吹风，晒晒太阳，管管别人的生活。老师让用如果就来造句，我写成如果我是奶奶，就不用干活，就不用写作业了，被老师打了一个叉，说你奶奶是地主啊。她不是地主，出身贫穷，嫁到了更为贫穷的婆家而已。结婚之后，父因病去世，留给他六个孩子，还有一个破烂的家。有的只是乌漆抹黑的叶，还有一些突兀的站在路边的树，他们顶着一双空洞的眼睛
望着它，远处有狗和狼的叫声。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来分享到的呢是李娟的作品《花是快乐的种子》。我们挑选到的呢是书中的一段节选，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其实这样的一段文字里面主要讲述的是祖母。那么在你的记忆深处，你的祖母又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耳边来听到的是任素汐《枕着光的她》。

0: 我是诗人王明法，读诗使人灵秀，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让诗歌净化我们的心灵。敬请关注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2: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编程为我们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永恒的爱情》。
3: 我以数不清的方式爱你，我的痴心永远为你编织歌之花环。亲爱的，接受我的奉献，世世代代以各种方式挂在你的胸前。我听过的许多古老爱情的故事，充满聚首的欢乐和离别的悲郁。纵观无始的往昔，我看见你像永世难忘的北斗，穿透岁月的黑暗，姗姗来到我的面前。从洪荒时代的星源出发，你我泛舟顺流而下，你我在亿万爱侣中间嬉戏。分离时心酸的眼泪和团圆时甜蜜的羞涩里，古老的爱情孕育了心意。沉浮的爱情而今化为你脚下的灰尘，一切心灵的爱欲悲喜，一切爱情的传说，历史诗人写的恋歌歌词，全部融合在你我心形的爱情里。
2: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么在你的心里头，你又会觉得什么样的情感才是真正的爱情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江美琪，爱情。

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落读书，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和我一起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圆圆，马上和大家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轻罗读书。
2: 轻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分享几部重塑你思维方式的神作。首先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7 分的作品《自卑与超越》。心理学三巨头质疑阿德勒的巅峰之作畅销将近百年。阿德勒在书里面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就是自卑是人类的通病，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处境完全满意。但是呢，自卑啊本身并不是坏的东西，坏的呢可能是你面对自卑的那个心态。他说啊，世界上其实有两种人，一种呢会隐藏起深深的自卑，然后故意在一言一行当中显得自己高人一等，用虚假的优越感来弥补自卑感。还有一种人呢，是会合理的利用自卑心态，激励自己，挖掘潜能，让自卑转换为成长的动力。如果说呢，你是后者的话，那么其实你已经很棒了，因为你已经超越了自卑。倘若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自卑的话，那你一定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认认真真的读读看这本书，相信你的余生也会因此发生变化。紧接着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叫做《重塑心灵》，豆瓣评分是 8.5 分。这是一本能够帮你开发大脑潜能的神作。书中呢，把大脑的思考分为六个不同的逻辑层次：环境、行为、能力、信念、价值、身份系统。大多数人的习惯啊，是按照从低到高的逻辑去思考的。比如说，找不到工作，就会先认为是环境不好，但是呢，这样子啊，只会让你陷入到内耗的状态。那真正提高思考效率的方式，应该是从上到下思考，身份、价值、能力、行为。当你这样看待找工作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被局限在当下的环境里，而是会通过行动给自己安全感了。经典的力量，我们一起感受经典，分享几部重塑你思维方式的神作。这本书呢叫《遇见未知的自己》，豆瓣评分是8分。很多人说这是一本魔力的书啊，把那些也许很多人嘴上都懂的东西呢，内化为自己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比如说书中讲，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儿，都是一件件经过仔细包装的礼物，只要我们愿意去面对它。或许有的时候呢，这包装啊显得有一些些的丑恶，但是当你带着耐心和勇气拆开，你就会惊喜地看到里面深藏的礼物。那么看完这句的那一刻，也许我们才真正的欣然接受一切发生，允许一切发生。好，今天在经典的力量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本书叫做《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豆瓣评分的是 8.2 分。说实话，这样的一本书啊，书名乍一看好像有一些些的鸡汤，其实内容呢还是比较的扎实的，核心思想和《金刚经》《易经》这些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如果没有一定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厚度的话，可能读起来会有一些

一些的难。比如书中说啊，人生就是一幅全息图像，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意识是一束激光，你的心智模式是刻有纹路的模板，而你呢所体验的一切都是意识透过心智的这种模式而呈现出的全息影像。也就是说啊，如果你想要改变你的生活，改变投影出来的影像，那么你只需要改变这个模板上的纹路，去调整你的心智模式，然后新的影像就会由此开始诞生。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部重塑你思维方式的神作，不知道哪一本书又能够触动你啊，然后在生活当中给你更多的帮助。我们来听到王建房在人间。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青楼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来和大家听到的是陆婉婷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一个童话故事的分享。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神奇的镜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南三毛公幼儿园中一班的陆老师。今天啊，由我来给大家讲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神奇的镜子。在仙女村的中心，立着一面大镜子。小仙女们每次经过这里，都会停一停，照一照，欣赏一下自己今天的装扮。叮当，叮当，喜欢挂铃铛的小河仙女来了。小河仙女对着镜子照呀照，越照越觉得自己很可爱。镜子想跟小河仙女开个玩笑，就悄悄变形，变成了凹面镜。小河仙女眼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越变越胖，越变越胖，吓得捂住了眼睛，赶紧逃走了。第二天，喜欢花裙子的小梅仙女来了。小梅仙女在镜子前面转呀转呀，花裙子转成了一朵大大的喇叭花。镜子想跟小梅仙女开个玩笑，又悄悄变形，变成了凸面镜。小梅仙女眼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越变越瘦，越变越瘦，也吓得赶紧逃走了。就这样，每一个仙女来照镜子，镜子都会悄悄地变变变。小竹仙女站得直直的，镜子里的她却弯弯的，好像一根藤蔓。小绿仙女长得高高的，镜子里的她却变得矮矮的。还有的小仙女嘴巴变得像河马的嘴巴一样大，头发蓬得像狮子的鬃毛，要有多稀奇古怪就有多稀奇古怪。这一下，小仙女们都不喜欢这面镜子了，再也不来照镜子了。镜子孤零零地站在仙女村上，心里又委屈又奇怪。我就是开了个小玩笑，为什么小仙女们不喜欢照我了呢？仙女奶奶经过这里的时候，镜子赶紧向她道出了心里的疑问。仙女奶奶说，你呀，你觉得是小玩笑，小仙女们可不喜欢。以后小仙女们什么样你就照出什么样，这样才是真实的他们呀。镜子听懂了，他再也不乱变了。小仙女们发现后，渐渐又来照镜子了。过了几天，有几个小男孩到仙女村来玩，他们发现了镜子，对着镜子做起了鬼脸。镜子被逗得心里痒痒的，又悄悄变了起来。小男孩们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变得怪模怪样，开心的又蹦又跳，笑得都捂住了肚子。小仙女们看见了，也都忍不住笑了。现在镜子知道了，当小仙女们只是想要看看自己的样子，镜子就一变也不变。要是开个晚会，过个节日，镜子也就尽情地变呀变，让镜子里照出来的样子也变呀变，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我的故事讲完了，你们喜欢吗？
0: 好，再一次谢谢陆婉婷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童话故事。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五月天，时光机。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青楼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一直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楼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S19 通西高速无锡段由南通往无锡方向，距离朔方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一股车辆可以缓慢通行。受影响，关闭了无锡新区双向入口，建议有需要的车友提前绕行。另外还有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2 五城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熟路段，现场也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备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交通通行隐患消微整改工程，也就是大市口交叉路口的道路改造基本竣工，昨天正式开放交通，比原计划提前了1个月。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消息，中国空间站总重超41公斤的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29号晚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交付科学家开展之后，后续研究。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来关注交通广播的活动情况，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238666、8238-3966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5集。马国良被村民们团团围住，那个房东耍起赖来，
1: 还想抵赖，收到全身，收多少钱了？我请大伙喝酒，掏里面口袋。
2: 你还想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想打人是不是？来，从这儿来，
3: 打吧，打吧。
1: 我打你干什么？我要的是钱，我才不干那违法的事呢。去，来，把车开走，把车开走。哎，老老爷们，都我们去喝酒去啊！快！来，
4: 好，
1: 来，
4: 好，
0: 马国良无奈地看着，掏出了手机。
2: 110吧，我报个警。车被抢了。
0: 马小艺放学回家还在打着手机。
5: 哎，我跟你说啊，我要买我就买那三代的，比你那二代那强多了。嘿，你还别僵我，我明儿一早就拿给你看。哎，别往那边走了，那边刚擦完了。
6: 哎，行，我马上过来啊。
7: 找谁呢？
5: 没找谁，
7: 老沈吧。
5: 老沈，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你说我叫他什么好呢？叫爸，
7: 打死我都叫不出来。
6: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嘛，叫沈叔叔。
5: 沈叔叔，这凭空还给我爸找一弟，沈大姑爷。也不符合我的身份。对了，他说他要跟我当朋友。沈鹏，
6: 沈友，
5: 沈朋友。
6: 哎呦，我真服了你了，怎么跟江湖劫道了似的呀？你就说吧，你找他什么事儿？
5: 没有，就随便问问。
6: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经念叨啊？这么早就回来了？
8: 哟，小易也在啊。今天出来办事儿，晚上就回来了呗。小易啊，你早晨跟我说那个事儿。
0: 马小易向沈运使了眼色，他愣了一下。
8: 记错了。哟，夫人拖地呢，辛苦了。
6: 你别在那儿走来走去了，你们俩都坐着啊，刚拖完啊。
8: 好，不走不走。
5: 坐这儿，快。
8: 哎。你早晨跟我说那个东西我找着了，但是有好多种牌子，还有好多种款式，我不知道你要哪个。有三星的。
5: 三星的不行，那跟我手机不兼容，给我买苹果的。
8: 买苹果的？
5: 嗯。
8: 你可定好了？
5: 我定好了。
8: 那咱就买苹果的。
5: 哎，太谢谢你了，沈朋友，你这个人真梗朋友。
6: 交俩女朋友交的不错呀。
8: 没。
6: 马小艺，
5: 啊，
6: 我说你今天怎么那么关心老沈啊？还整出一江湖气息的沈朋友来，合着真是要劫道？
5: 没有，我就是咨询一下。
6: 你少来，我都听见了。你说吧，你要买什么？
5: 我就想买块表。
6: 还买表？哎，就您那抽屉里一抽屉表了，还买？
5: 这跟那不一样。
6: 不行，我告诉你啊。你要想买东西呢，我们有正常渠道组织程序，别搞这歪门邪道的。还有你，哪有这么背着亲妈溜须孩子的？我知道这后爹不好当，那也不能这么没原则吧？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8: 表，他这心肠。
5: 这个是。
8: 不买了。不买了吗？不买了啊。
5: 妈，你可真没劲。
6: 帮我削一苹果。
8: 苹果？
6: 对呀、啊。
8: 哎。
0: 一个休息日，江一南来到酒店，无精打采地坐在床头。何俊贤买了食品走了进来。
8: 一南，这几天你都没有好好吃过东西，要不要吃一点？啊，一南，
5: 几次？
8: 什么几次？哦，你是说我跟燕子？啊，不，朱燕，我和他就一次。那个时候，我和你去了纽约，你都要到处跑，去各州看那些老年公寓。那个时候，我和他就在纽约整理资料嘛。那时候她跟她男朋友分手了，一个人背井离乡的，所以我就安慰她。然后，
5: 然后呢？
8: 我错了，你原谅我吧。
5: 那我去上海的那次呢？
8: 没有，绝对没有。
5: 说话啊！那天我去机场忘了拿东西，回到酒店，正撞见你们俩从屋里出来。
8: 哦，你是说上海那次是吧？那天我们好像是在商量一些什么的。
5: 你别忘了，我是有证据的。
8: 你是说上海那一次，去上海那一次，我还有纽约那一次，我两次以为是一次，我自己搞错了，就两次。
5: 还要骗我？
8: 我没骗你，一南，我真的没骗你。
5: 好，就算是两次。因为这两次你要给他1000万，你要帮着他把我从公司里赶出去。何俊贤，你的感情来得太快了吧？你对他的爱也太深了吧？我们俺俩在一起快20年，都比不上你们俩在一起苟且那两次，是吗？
8: 我知道我现在讲什么都没用。我鬼迷心窍，我一直不住，但是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一南，从小到大，我人生的每一个想象里面都是你。我要娶你当老婆，和你有一个家，生很多孩子，有我们的孙子，一家人高高兴兴地住在一起。我记得你曾经说过，你要亲手盖一座房子，让大家住在一起。你要当一个最强悍的祖母，你还记得吗，一南？
5: 是，我记得。我记得你第一天搬到我们家隔壁。你穿得干干净净，抱着一盆蚊纸从车上下来，却被一条巴掌大的小狗吓得哇哇大哭。我一直想，还会有你这么胆小的男孩子。
8: 那个时候我才7岁。
5: 那时候我6岁。
4: 那天下了大雨，还有闪电，我爷爷没有回家。你在隔壁听见我哭，就拉着你妈妈过来陪我。你那两个手挡着我的眼睛，一直走在我身边，说要永远保护我。那个时候我终于知道，世界上除了我爷爷，我还有一个人可以。

0: 先生，咱俩挺有缘分的，搭同一辆飞机，坐同一辆出租车，还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后来我摔伤了您的腿，咱俩还莫名其妙的在同一个屋子里过了一夜。可以说迄今为止，您是我这辈子最离奇的冒险。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就成了您这辈子最离奇的冒险。
0: 别人的
1: 没见过这么倒霉的是吗？
0: 没见过这么倒霉还怕连累别人的。

0: 第二天，马国良刚出门就看到江一南的车停在门口。
1: 你怎么来了？你是来找我的吗？
2: 没有，只是路过。马先生，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1: 没有，您没错，您哪有错啊？
2: 我肯定是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不该来这儿弄什么老年公寓？我也不该来北京，肯定是做错了什么，不然一切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 你吃饭了吗？
2: 既然见到你，有些事儿跟你说一下。您那公司的股份打算怎么办？你可以变现，也可以把它卖给别人。
3: 我不打算变现，也不想给任何人，我就这么搁着行吗？
2: 可以。那您现在虽然不是总经理了，但仍然是公司的股东。好了，就有这些事儿，那我走了。
3: 那你和何先生？
2: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3: 是跟我没关系，
1: 那你就请吧，我就不送了。
2: 马先生，我对您离开公司表示遗憾，但是在何俊贤这件事的做法上，我觉得您伤害了我，伤害了我对你的信任。我一度以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甚至以为我们是知己，就像我一直以为自己有一个家，有一份稳定的感情归宿，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

0: 马国良见江一南开车走了，就慢慢地走出院子，刚拐过弯就看到江一南的车子停在路边，他趴在了方向盘上。
1: 你怎么还在这儿？我要去吃早饭，咱们一块去吧。就上次那个铺子，那儿的粥和包子都不错。
2: 有豆汁儿吗？
1: 再来。

0: 黑龙包子，
1: 哎，来喽！
2: 吃起来才发现饿了。
3: 你昨天晚上就没吃东西，早上呢？
2: 想不起来。
3: 你不会从昨天到现在就吃了那一顿饭吧？
2: 好像还真是。真是恍若隔世。吃上一顿饭的时候，还觉得自己拥有一切，现在什么都没了。
3: 理解你的感受。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心里一凉，脑子里嗡嗡直响，感觉脚底下有个无底洞，什么过去、未来、现在，通通都不存在了。
2: 能不接人伤疤吗？
3: 我接的是我自己的伤疤，然后就是不可控制的自我否定。我就是个大傻叉，我就是个没人要的垃圾货。
2: 我说

0: 这就是我不想看到的结果。在公司，你见完何俊贤跟自己要了3分钟的时间，现在又要3秒钟的时间来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咱们都知道，从另一半的背叛当中得到的伤害，3年、30年也恢复不了。我是一个过来人，我不想让你经历我刚刚经历的一切，所以我才一直都瞒着你。
1: 你在公司怎么不说？
0: 我为什么要说？
1: 也许你说了我就
0: 不会的，你不会改变对罗世峰的态度，也改变不了我离开公司的结果。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45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6集。
1: 我是一个过来人，我不想让你经历我刚刚经历的一切，所以我才一直都瞒着你。
2: 你在公司怎么不说？
1: 我为什么要说？
2: 要是你说了我就
1: 不会的。你不会改变对罗世峰的态度，也改变不了我离开公司的结果。咱们之间没有什么对与错，都有自己的道理，与其这样别别扭扭的在一起，还不如一拍两散。
3: 哎，这是你要的包吧？
4: 没有。
1: 哎，该吃吃，该喝喝，日子还得一样过。喂，
5: 今天你在哪儿呢？我找你有急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5: 不行，这事儿得当面说，电话里说不清楚，人命关天呀。
1: 人命关天，你在哪儿呢？我去找你。
5: 不用，我现在在你家门口呢。
1: 那你快过来吧，我就在楼下那个早点铺呢。啊。
5: 好。
1: 这好长时间不见，不知道这孩子遇到什么事儿了。
6: 他来找你了。
1: 嗯。
6: 你出去迎一下。
1: 行，那你先吃着。
0: 马国良在门口见到跑过来的女儿。
2: 青姐，我说你这次可得救我。
7: 怎么了？我怎么救你？
2: 你先给我口喝的行吗？
7: 走走走。
2: 哎呀，我可算是喘过这口气来了，我这一路从地铁站跑过来的。
7: 现在能说了吧？
2: 青姐，你给我2500块钱。
7: 干嘛用？
2: 我有用啊。
7: 有什么用？
2: 亲姐，2500块人民币，不是美金，
7: 就是台币，我也得知道你做什么用吧。
2: 我检查身体。
7: 检查身体？你怎么了？你去医院了没有？你妈知不知道？
2: 没那么麻烦，就买一个 K Watch， 它能随时监测我的心率，记录我的睡眠，还能扫描我的运动。
7: 等，你要买什么吃？
6: K Watch 就是一种跟手机相匹配的手表，每天可以把健康数据传输到电脑上，对吗？
2: 嗯。哎，你真烦人。哎呀，爸，我说你这次可得帮我啊！我发现这什么事儿，在我亲妈跟后爹那儿都不管用，最后还是得靠我亲爹。
1: 怎么着？你是在亲妈和后爹那儿吃了憋了，才想起我？
2: 嗯。
1: 你还知道我是你亲爹呀？你一会儿是什么体检了，一会儿是什么是人命关天了，你都吓死我了！你，我以为你怎么了呢？
2: 哎，以为什么呀？没想当姥爷了呀？
1: 什么都说，现在这孩子。
2: 哎，我说你就放心吧，我也不玩早恋那一套。再说了，我要是想早恋，都过了那岁数了，踏踏实实的啊，2500。
1: 哎呦，这个好像还差600。
2: 2500减6，1900，这1900能买什么呀？哎，你不是有卡吗？你把卡给我吧。
1: 卡上也没钱了。
2: 你不是大老板吗？咱俩上次星光天地时，你不会被打劫了吧？
7: 你怎么知道？你妈跟你说的？
2: 你不会真被打劫了吧？
1: 啊，没有没有，
7: 就是这个钱吧，现在有点不太方便。要不然这样，一会儿你跟我到家里去，我再给你找找啊。
2: 600块钱还得找。真跟被打劫的差不多呀！
6: 哎，有，你看我这儿。
7: 不用。
6: 来，
7: 不用。
2: 季阿姨，哎，我说你是不是要当我后妈了呀？欢迎。
7: 怎么这么没溜啊，这孩子？
2: 那我不说了，我买表去了啊！亲爹再见，后妈再见。
0: 马小艺走了，江一楠愣住了。
1: 哎。从进门到出门，连个好都没问过，所以有些时候啊，
7: 这个家啊，并不是最重要的。有家又如何呢？
6: 孩子刚刚说打劫了，你们家是进小偷了吗？
7: 没有没有，就是一个朋友把钱都借走了。
6: 霍瑶瑶。
7: 是。
6: 按照公司章程，辞职的员工可以领三个月的薪水，我会让财务把钱打到你卡上。
7: 你说，我要是真拿了你这钱了，以后还怎么好意思见你？
6: 但我总觉得我对你的现状负有一定的责任。
7: 多虑了，这个钱我不会要的。
0: 两人一起走出了小店。
6: 我来北京时间不长，这个地方来的次数最多，那这回可能是最后一次。
7: 那我们该说再见了。
6: 估计这次真的要很久再见了。
7: 你准备去哪儿？
6: 没想好。
7: 如果有什么需要，你随时都可以来找我。
6: 再见。
0: 在医院里，一个护士走到刘丽丽的面前。
4: 怎么了，护士长？十二床的病人太欺负人了，明明就一点擦伤，又嚷嚷着做全身检查，又要换高级病房，还嫌我包扎的不好，非得换个护士。
8: 我知道了。
0: 刘丽丽走进病房，见金斗斗躺在床上。
9: 哎呦，哎呦！
8: 从片子上看没什么问题，根本不需要住院。
9: 怎么不需要住院呀？我现在浑身疼。
8: 我看看。
9: 哎呦，疼疼疼疼，不行！哎哎，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8: 这儿呢？哎，
9: 不行，行，疼疼！哎呦，不行喽，就是疼啊！哎，我是不是特严重啊？哎。你呀、啊，赶紧给我该照这个 CT 照 CT， 该照彩超照彩超啊，什么核磁共振这些我都做。
8: 要是像你表现的那么严重，你现在根本就动不了。
9: 我动不动关你什么事儿啊？啊，反正我现在就是疼，我现在全身粉碎性骨折，我哪儿都动不了。
10: 哎，刷不来了，刷不来了，你要
8: 刷？刷布干嘛呀、
9: 啊？包扎呀、啊。
8: 你就是手上一点擦伤，护士不是帮你包扎好了吗？
9: 哎，你看看，就包成这样啊！就包成这样，我跟他说好几回了，我说你给我包的像样点儿，就是不给我包。我告诉你，一会儿给你们就投诉了。
8: 行，那请自便吧。不过包成那样，好像不是病人，是李丽。
9: 哎，你怎么说话呢？我一会儿连你一块儿投诉。
2: 护士长，你真行，就该给他两句，我太佩服你了。
8: 下回别管他们了，一会儿要做最贵的检查，一会儿装成重伤，一准是要讹人。
0: 刘丽丽突然看到霍瑶瑶带着父亲、哥哥等人走进了病房。霍瑶瑶父亲一看到金斗斗，就躲到了旁边。
11: 怎么成这样了？

0: 喂，
1: 喂，你在哪儿呢？
2: 你小蜜在我们医院呢，要被人讹了，你来不来？
0: 什么小蜜？
2: 就是那什么瑶瑶啊，你不是要跟她结婚了吗？
0: 沈韵说的。
2: 你别管谁说的了，反正她在我们医院要被人讹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告诉你一声，你爱来不来？
0: 好，我马上到。

0: 什么情况？
1: 我听得差不多，好像是他家人把人给打了，人家要讹他呢。你赶快吧，啊！
2: 霍瑶瑶的父亲在和金斗斗商量着。
3: 哎呀，金少爷，你看瑶瑶人来了，钱也拿来了，你就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啊？可怜可怜我这棺材瓤子吧！哎呦呦呦
4: 呦！你现在知道跟我求饶了，啊？现在知道跟我装可怜了，啊？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你怎么对的我？
3: 不记得，我喝多了，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4: 我跟你说啊，就那天我要不玩命跑，我不知道被你折磨到什么时候。要真的我就从小都没受过这种折磨，都没受过这种侮辱。
5: 你说够了没有啊？对，我爸他是做的不对，可你也没饶得了他呀。哦，昨天一大早你就让你的律师给我打电话，张口就要十几万，说一个小时之内赶不到派出所，就把他送监狱里去。
4: 我这不是想让你快点来吗？
5: 就因为你这句话，我像个小偷一样的卷走了我最爱的人的钱，一分不少的都给了你。给你了没有？你今天又吵着要验伤，你是要把我们一家老小往死里逼呀？
4: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你最爱的人？
6: 霍小姐，请注意你的言辞，贵父亲的行为已经对金先生构成了严重的伤害和精神损失。
4: 哦，对对对对对，哎呦，你都不知道我这精神是损失了多少，
6: 所以你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必须对此做出补偿。我们呢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做了初步的核算，这个金额呢是20万。
7: 20万？我们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我们偷去？我们
6: 很抱歉，如果拿不出来的话，你们可以选择公了或者私了。
5: 公了是什么？
6: 公了就是现在就打110报警，这么严重的人身伤害罪，最少要判8年以上。
5: 哎，那私了呢？
6: 私了嘛，
4: 私了就是当我女朋友。
5: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4: 当我女朋友？
6: 对对对，你只要是我们金先生的女朋友，那就是一家人的事了。小两口嘛，夫妻没有隔夜仇。
5: 那就公了吧。
4: 啊！
5: 我打110，我现在就打。
7: 哎，别打！
8: 别！
7: 拦着点儿！跟他抢手机，抢手机！抢走，抢走，抢去！抢去了呀！哎，怎么？
2: 霍瑶瑶转身时看到了窗口的马国良，他赶紧跑出门，却不见了马国良的踪影。他推开隔壁病房的门，

0: 他又推开一间门，看到的只是刘丽丽的背影。马国良侧身朝里躺着，他没发现。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是他偷了你的钱吧？你躲什么呀？
2: 他是拿了我的钱，但他也是万不得已。
1: 什么万不得已呀？那是十几万呢！你现在瓢底了吧？你吃什么喝什么呀？
2: 哎，他不知道那是我剩下的钱。我要是还在公司的话，这点钱也不算什么。现在不想见到他，见到了怕他尴尬。
1: 十几万还不算什么，你还怕他尴尬？
2: 嗯。
1: 哎，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呀？你这么体贴人，这么轻声啊？
2: 行了行了，现在掰扯这个还有用吗？
1: 想跟你掰扯，看你现在挺倒霉的，到时候见到霍小姐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2: 我不会再见她。
1: 你们出去了。
2: 我不想让她为难。
0: 过了一会儿，霍瑶瑶又走到走廊上。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们豆哥找你有急事，赶紧回去。
4: 谁是你姑爷？
5: 金大少爷。
6: 瑶瑶，是这么个情况，在你刚才出去的时候啊，我跟伯父签了一份协议书，你看看。
4: 甲方霍长宝同意乙方金斗斗娶甲方之女霍瑶瑶为妻，乙方将不再追究甲方的刑事责任，并放弃索赔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20万元。我今天真是开了眼了，我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签卖身契呢？你们不会真的认为现在这东西有用吧？太可笑了。
7: 哎，有用没用啊？
8: 我冷说，哎哎，你冷静啊，你别动粗啊，别动，
9: 你冷静冷静，这是我们家保险柜，
8: 你们家保险柜都塞裤裆里了，
9: 重要的东西都在里边。
10: 啊，户口本儿，户口本都拿来了。哎，金少爷，你要是愿意啊，咱们今天就去民政局登记啊。
4: 我要是不去呢？
10: 不去，好办。那20万，那我肯定是拿不出来。监狱，那你打死我也不去。那你要是忍心看着你爹暴死街头，那你就不用去。
4: 我怎么觉得我忍得下这颗心呢？
10: 那我就死给你看。
4: 我真想看看。
10: 你个不孝的东西啊！你是正要把你爹往死里逼呀、啊、你！
8: 哎哎哎！别别别别别！坐坐，你坐坐坐坐坐坐，冷静啊，伯父，冷静！
11: 想什么死不死的？听着多吓人啊！
12: 哎，瑶瑶，我知道你是哪儿哪儿都看不上我，但是我对你真是真心的一见钟情。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46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音速同步，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C19 通西高速无锡段由南通往无锡方向，距离收放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一股车道可以缓慢通行。同时 G25 长春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溧阳上新2公里的位置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后方车辆排队通行。另外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收放枢纽到梅村服务区之间，现场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备受市民关注的市区道路通行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隐患消危整改工程道路改造基本竣工，昨天正式开放交通，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其中西南冬小麦收，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 8523966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小诊室，
5: 集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因为很饥饿，而且聊天很投入，所以刚捞出来的这个滚烫的食材没有来得及吹凉就直接吞咽下去了。 当时呢，他只是觉得啊，胸口有点发紧，然后赶紧去喝了这个冰镇饮料，哎，又缓解了，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第二天啊，这个王女士就觉得自己吞咽饮水都成一种煎熬，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哈，医生给她做了胃镜，发现啊，她的这个食管的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这个损伤真的是触目惊心哈。所以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很疑惑哈，为什么就是这么一顿滚烫的火锅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一个食道损伤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6: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4: 好的，接下来呢，来请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我相信这个新闻很多人听了之后可能也会吃一惊，因为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喜欢趁热吃，喜欢趁烫吃，是吧？
7: 是的。
4: 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食道损伤呢？
7: 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呢，我们的表层呢，
8: 它这个附层的这个鳞状上皮，它是一个比较耐摩擦，但是呢却不耐酸、不耐高热的这么一个脏器。
4: 嗯，
8: 就是说它的温度大概比较能接受的，最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
4: 哦，
8: 尤其是超过60度，那么它就会出现了这个细胞膜的这个脂质的这个破坏，然后以它的这个情况是完全在医生的意料之中的。
4: 而且说实话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什么很烫的东西，有些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吐出去，
8: 对，
4: 但是有的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嘴里好烫，我要咽下去。
8: 如果
4: 哇，这个伤害更大哎。
8: 对，如果能吐出去，能及时止损，
4: 止损
8: 是最好的。当然了，
4: 嗯，
8: 也有可能它已经造成一些损伤了，但是呢，能吐出去的话呢，它就不会一路向下，
4: 嗯，
8: 一路向下烫下去，
4: 更多的伤害，
8: 可能更多的伤害。那么包括他说的喝凉水啊什么的，这个也能包括喝一些牛奶啊什么的，
4: 嗯，
8: 它可能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根子，就是说我们的鳞状上皮已经被破坏了，
4: 嗯，
8: 它的脂细胞的这个膜被破坏了之后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短期内，比如说轻度，它可能恢复的话3-5天，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形成了溃疡，伤害到了我们的黏膜下层，那么有可能就需要1个星期及以上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4: 嗯嗯，哎，它为什么只有就是上段食管的上段8厘米有溃疡，它再往下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只能说他在那个地方。
8: 只能说它在那个第一下
9: 时间比较长，
8: 时间比较长了，然后可能停留之后它在滑下去的时候，另外温度的话它可能也受到了点影响，就是一开始滚烫的，然后慢慢的停留了一下之后，
9: 温度有下降了，
8: 稍微有一点下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黏膜它毕竟还有那么一点保护的作用，它的就是说温度更高的是药的问题，
9: 这个就很严重，
8: 我们会收住院让它暂时进食，就是不吃东西，然后给它一方面口服一些保护黏膜的药，另外就给它输注一些液体来进行，甚至有的严重的血象都高了，那么就还要消炎治疗，
9: 有炎症了，
8: 对对对，
9: 是。但是刚刚这个讲到的这个王女士啊，她当时就是烫下去之后，她是觉得胸口发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烫伤了，
8: 明显的症状。
9: 然后她当时是通过喝这个冰镇饮料嘛，喝了之后哎可能觉得舒服一些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坚持把这顿火锅全吃完的，这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
8: 是的，他当时如果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暂时停止吃一切硬的辣的刺激性的东西，然后只能喝一点温凉的水啊，温凉的粥，然后再吃一点保护黏膜的药，像硫糖铝啊之类的，也许会比第二天会比这个现在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9: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吃烫食下去的话，明显觉得这个胸口这个部位，其实就是食道这个部位嘛，
8: 对吧？
9: 有一些异常的话，还是像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降刚
8: 如果他烫的东西吃了以后，他停止食用那些辣的刺激的东西，
9: 嗯，
8: 然后呢就顶多喝点温凉的粥啊，或者是喝点牛奶啊，然后呢吃一点保护的药，吃点奥美拉唑啊、雷贝拉唑啊，或者加一点硫糖铝啊，或者，
9: 嗯，
8: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避免进食过烫过辣的这些食物。
9: 嗯，您刚刚还讲到了一个，就是怕酸，这个酸指的是什么？是醋吗？
8: 胃酸，
9: 哦，胃酸，哦，
8: 胃
9: 酸，要很强的那种
8: 酸，因为我们的胃本身胃酸是非常酸的，
9: 嗯，
8: 但是我们的胃黏膜它有一系列的保护的屏障，不管是黏膜屏障啊、碳酸氢盐屏障啊，还有这个血流的屏障，它能保护住。那么一旦过烫的食物啊等等破坏了我们的屏障，那么我们的酸刺激到自己了，那么就会形成糜烂啊、溃疡啊等等这些。
9: 是，如果说反复这样受伤害的话，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
8: 嗯，溃疡，
9: 对，
8: 比如说胃溃疡，本身胃溃疡就有1%癌变的风险。
9: 嗯嗯，
8: 还有就是长期的就是进食一些不当的食物，那么胃的病变的几率也会比正常人多很多。
9: 嗯，
8: 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9: 那像食道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小小的烫伤，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吃烫食啊，
8: 因为他烫的东西一旦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真正烫伤了之后，
9: 嗯，
8: 她如果说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烫伤，那么从此这个部分的黏膜它可能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
7: 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吃一些辣的刺激性的，那么现在它吃了之后那一块就会感觉到更不舒服，然后更加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心啊、不舒服啊等等这些症状。
9: 是的，
7: 那么反复的反流性食管炎，
9: 有没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个长期的腹痛、腹泻、便血啊，反复的发作难以断根？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胃肠不好啊？不一定哈，也有可能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听起来啊，这好像就是肠炎嘛，但是呢，它却比普通的肠炎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啊，也有不死的癌症、绿色癌症之称。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6: 刚刚过去的5月19日是世界炎性肠病日。2010年，由欧洲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协会联合会发起，全球来自5大洲超过50多个国家的患者组织参与。2026年世界炎性肠病日的主题为 IBD 无国界，人人享有优质肠病诊疗，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慢性肠道炎症，早发现早规范治疗，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
9: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哈，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4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

0: 如果是急性的肠炎啊，或者什么的细菌性痢疾，我们可以从大便里面培养出这些相应的这些感染性的这个细菌。
1: 嗯，
0: 但是炎症性肠病我们培养不出来，它是非特异性的。另外呢，它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呢，反映在我们肠镜做进去之后，会看到明显的我们肠壁的各种各样的损伤性的表现。
1: 嗯，
0: 所以它的定义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的疾病。
1: 嗯，
0: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叫做反复发作。
1: 嗯，
0: 就是说不是像一般的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或者什么出去旅游啦吃坏东西了啊，然后拉肚子
1: 休息一段时间吃个药就
0: 好
1: 了、
0: 好
1: 了
0: 以后也许他一年两年他也不会再发作。
1: 嗯嗯嗯，
0: 而我们的这个炎症性肠病确诊了之后，嗯，他一旦吃药时间比较长，而且稍微饮食上不注意一点啊，劳累一点啊，抵抗力下降一点啊，他会再加重。所以叫反复发作，千言不愈。那么还有人就是把它叫做自身免疫性的肠病。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这十年以来，包括像包括新冠啊，包括这些破坏我们自身免疫的大面积的这个疾病以来，那么我们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中国，炎症性肠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些自身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剧上升的。
1: 嗯，
0: 我明显感觉到到门诊来的数量，不管是免疫性肝病还是这种免疫性肠病，好像都比几年前要高了一些。
1: 是的，就是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道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它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0: 病因的话呢，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但是呢经过统计啊，还有大家一致公认的，首先呢是跟遗传有关系。
1: 嗯，
0: 就是家族性的高发，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家族性肠息肉病那种很明显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反正有家族有这个疾病的，我们过了35岁40岁定期复查。还有呢，就是就还会受到什么易感基因的影响，这是遗传。第二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免疫系统紊乱，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黏膜。
1: 嗯，
0: 往往就是一些病毒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啊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了我们的肠黏膜。
1: 诱因是吧？
0: 对。
1: 嗯，
0: 第三的话呢就是肠道菌群长期的失调，那么也鉴于一些就是自身免疫破坏的啊，尤其是什么糖尿病啊肿瘤病人啊这种基础病。还有呢就是环境和饮食。这就是为什么像肠道肿瘤中老年好发，而我们炎症性肠病有的青年中年也比较好发。
1: 嗯，
0: 长期的高脂类食物啊，熬夜啊，然后呢压力比较大呀，还有反复的感染啊等等，这些叫遗传，不是叫遗传，叫环境和饮食的因素。
1: 嗯，
0: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屏障受损，那么受损的原因就很多了，
1: 太多了，
0: 就是有可能是综上的，也有可能是就是
1: 其他的
0: 原因。
1: 嗯嗯，
0: 因为最近在门诊还真的遇到过的，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我遇到了四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另外三个有两个是已经做了肠镜
1: 了，确诊
0: 就是溃结。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肠镜还没有做，还在酝酿中。
1: 嗯，
0: 他们就是属于年纪都不大，在20几到40几之间。
1: 嗯嗯，
0: 然后症状不一，有的是拉了两三天，有的是拉了一个礼拜了，有发烧的也有不发烧的。
1: 哦，
0: 但他们的特点都是大便里面的脓细胞超过了30到50个，有的超过100，直接写的。
1: 嗯嗯，
0: 钙胃蛋白都是阳性的，而且呢血就是那个红细胞也明显的升高，凝血也都是阳性。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会让他把这个钙胃蛋白啊，还有把大便，如果发烧的话大便培养做一下，如果都培养是好的，也本身不怎么发烧，还是有脓便血便，
1: 就高度
0: 怀疑了，我一定会建议他做肠镜的。
1: 嗯，
0: 对，
1: 是，所以这个做肠镜可能是一个金标准，
0: 金标准，对，
1: 是
0: 肠镜和病理是金标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炎症性肠病它也有分不同的类型，是吗？
0: 对，是的。
1: 嗯，
0: 目前的话呢，我们公认的两种类型呢，一个是叫 UC， 就是叫溃疡性结肠炎。
1: 嗯，
0: 还有一种叫 CD， 就是叫克隆氏病。他们俩的特点呢，其实很多人就很，包括我们医生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都有点难区分。
1: 嗯，
0: 但实际上他们俩区别还是有的。 UC 就是溃结呢，它一般就累积到我们的大肠，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
1: 嗯，
0: 做肠镜能够及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连续性浅层的炎症。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肠镜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弥漫性分布的，这就是它跟克隆氏病的

0: 区别的特点。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呢，它的特点是全消化道都可以累积，就是
1: 当你口腔开始，
0: 对，口腔，然后胃，然后到小肠到大肠，它的好发部位不是在直肠和靠近肛门那边，它更好发的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回盲部啊，就是在我们大小肠交接的一些地方啊，
1: 嗯，
0: 等等，
1: 嗯，
0: 而且它是不是连续性的，它是跳跃性的阶段性的分布。而且呢我们可以理解溃疡性结肠炎它是浅表的糜烂，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它会穿透到穿透性的炎症，所以更容易引起肠梗阻啊之类的。
1: 那感觉克隆病好像更相对而言会更严重一些是吗？
0: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都有轻度中度重度，
1: 哦，
0: 还有分哪半结肠啊等等这些，
1: 嗯，
0: 你要是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
1: 也
0: 那也是
1: 非
0: 常
1: 严
0: 重
1: 的，
0: 对，
1: 哦，
0: 是的。
1: 他们的这个危害会危及到生命吗？
0: 如果是那种重型的，然后是通过就是你用了各种各样的药物那么都效果差的话，它怎么危及生命呢？一个是脓血便止不住，
1: 嗯，
0: 它会导致血容量不足，会导致电解质紊乱，
1: 哦，
0: 会导致这个血压的急剧的下降，
1: 全身性的问题
0: 都来了，对，全身性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我们还遇到特别重的，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直在厕所的状态，它一天大便的次数超过十余次，
1: 嗯，
0: 而且大便里面有脓有血。然后克隆氏病它排便啊什么脓血便啊，就是排便之后它白蛋白啊等等都受到影响，
1: 嗯，
0: 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表现，
1: 嗯，
0: 对。
1: 那它这种而且您刚刚讲到它是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疾病，
0: 对，是的。
1: 那它会不会有这个癌变的风险？大家听到溃疡是吧，
0: 对，
1: 就
0: 是
1: 害怕呢，
0: 它为什么叫所谓的叫不死的
1: 癌症
0: 、
1: 嗯嗯嗯，
0: 就是因为如果得病的时间超过了十年，然后呢反反复复的这个出现了便血腹泻啊，大于十年，范围越广，那么肠癌的风险就会更加明显的提高。
1: 哦，对，所以大家还是要去重视这种疾病，
0: 要重视这个疾病，
1: 啊，虽然说原本可能在临床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刚刚徐主任讲到这几年有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
0: 成倍数的上涨，
1: 而且年轻人出现的概率也是越来越高了，是
0: 的，是
1: 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还是要警惕啊。那么究竟啊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包括鉴别诊断。其实这个胃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情绪不好我也有可能有相关的症状，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吃坏东西了，受了凉了也会有这种情况，这
0: 是
1: 很复杂啊。
0: 对，
1: 临床上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对，
1: 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哈。想象一下，你的肠道里面住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安保部队，打比方说哈，就是免疫系统。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对于外来的入侵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发起攻击，对于自身组织还有一些无害的肠道菌群是保持友好的。但是啊，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这个部队哈，它是认错了敌人，会开始持续的攻击自己的肠道，造成反复的炎症和损伤。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哎，吃坏肚子了，这可能是一场要持续一生的慢性战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炎症性肠病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啊。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这个所谓的不死癌症绿色癌症哈，叫炎症性肠炎啊。那么它的这个一些症状啊，和普通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受凉啊，一些情绪的原因导致的胃肠道的不适，有什么比较典型不一样的地方呢？
2: 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会像普通的肠炎一样会有腹痛，但是呢，因为它的刚才我说了，它主要是以这个好发于这个左半结肠，就是我们靠近肛门的部分，所以它的腹痛呢往往在左下腹呢比较常见。那么腹泻，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腹泻，但是溃疡性结肠炎的腹泻呢，它会来的比较猛一些，中重度的话呢，它甚至会粘液血便比较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鼻涕一样的这种大便，然后带有血。所以很多病人跟我说，医生，我这个大便就感觉有很多粘液发红，那我就会高度引起重视，然后让他去查。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脱落的肠黏膜啊，还有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的肠炎我们也会有的。但是粘液血便它是我们溃疡性结肠炎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要查。还有呢，叫里急后重，
0: 这
2: 什么意
0: 思
2: 呢？就是有好多病人跟我大概就是讲，就是口语化，就是哎呀，医生，我老想上厕所，但是我蹲在上面我大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叫里急后重，就是想去大，蹲个十几次，可能只能大个两三次，真的有粪便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往往预示着我们的靠近肛门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直肠，我们的左半结肠那边，那么它有一些病变，也可能是炎症，也有可能是肿瘤，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会导致我们有想大便但是却大不出来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一样，乏力啊，发烧啊，还有这个消瘦，就说我们普通的肠炎，
0: 你拉肚子当然会消瘦，
2: 对，拉肚子轻个几斤，我们丢的是水分，好了之后会恢复过来，
0: 对对。
2: 但是炎症性肠病，它因为长期的腹泻时间比较长，它那个消瘦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脂肪，消耗到我们的蛋白质，那么它可能这个瘦就是 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贫血。
0: 嗯，
2: 一般的急性胃肠炎就拉几天，不太会贫血的，这也是不同。
0: 嗯，
2: 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溃结的话，它也分成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啊、全结肠啊等等的，然后按照这个程度，还有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按照它的发作情况，还有什么发急性发作啊、缓解期啊、迁延不迁延期啊等等这些，它是有讲究的。然后克隆氏病呢？刚才我说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发生，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腹部，它特点就是比较严重的，它腹部甚至右上腹、右下腹那个地方，就是好发的回盲部那个地方，有可能会触及到包块。还有呢就是反复的右下腹痛比较多见，要跟慢性阑尾炎等等进行
0: 鉴别。
2: 因为我们的回盲部那个地方它就是阑尾的开口，它们其实就是
0: 靠着的
2: 类似的部位。
0: 对，
2: 拉肚子的话呢，克隆氏病呢往往不是粘液血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好发的部位比较偏向右半结肠，不像我们靠近肛门的左半结肠，那么出来的直接是粘液啊、血啊。那么它拉肚子呢，就是说不一定是明显的脓血啊等等，还有呢它比较容易出现肛瘘还有肛周的脓肿，就是我们肛门那个地方会发生一些病变。另外的话呢，它会容易形成肠道的狭窄和梗阻，因为刚才我说了它会形成包块，它是穿透性的，所以它会更加容易引起狭窄啊还有肠梗阻，就是肚子胀放不出来屁，大不出来。

0: 来便，然后恶心想吐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全身症状会比溃结啊，会比普通的肠炎更重，比如说消瘦啊、低烧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症状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加严重一点。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
1: 它这个有没有一个诱因啊？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哎，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受凉了，
0: 嗯，
1: 然后我今天拉肚子了，
0: 对，
1: 哎，我这个吃了什么东西了啊？拉肚子了，它这个有诱因吗？
0: 这个的话呢，我确实遇到过有诱因的，
1: 哦，
0: 就是有好几个年轻的病人是跟我讲吃了龙虾回来不舒服，
1: 哦，
0: 吃了一个冰的火锅再加上烧烤麻辣烫不舒服，就这段时间就真的我还比如说我跟这个病人说我吃了火锅烧烤了然后发烧肚子不舒服，
1: 哦，
0: 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次那个病人一样是脓细胞很高溃结吧，结果一查出来真的脓细胞超过了100个，马上要去做培养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就感觉几率高了，就说他这个呢跟普通的胃肠炎的区别就在于第一看他这个发作的这个症状，
1: 嗯，
0: 时间，比如说我昨天吃了不好的东西今天，发烧了又吐又拉了，那么我们医生会给他立马查一个血的感染指标，
1: 嗯，
0: 再查一个大便，如果大便没有什么脓细胞没有什么血然后血常规确实挺高的也发烧，那么就考虑一些普通性的细菌性的肠炎，我们有好多细菌都会引起的。那如果说这个人又发烧大便里面脓细胞又很高肚子也疼，那么符合一个特征的我们国家的二类的就是乙类的传染病叫细菌性痢疾，痢疾杆菌，
1: 嗯，
0: 那么我就要给病人再做一个大便的培养，
1: 嗯，
0: 如果培养出来哎，确实是的，那就按照细菌性痢疾正规的治疗，那如果培养出来不是那么我们还是抗菌治疗然后再定期复查大便。那如果这个人像我上次那个姑娘一样她拉肚子大便里面有粘液有点血但是她血象正常 C 反应蛋白稍微高一点然后完全不发烧，那就更加要小心这个炎症性肠病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要赶快让她尽快的能做一个
1: 肠镜
0: 来明确一下，对，
1: 嗯，而且现在做肠镜也不会像大家想那么恐怖了，有无痛肠镜，
0: 对对，无痛肠镜无痛胃镜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
1: 嗯，
0: 基本上90%的人都会选择做无痛的胃肠镜，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打一种像牛奶一样的这个叫丙泊酚之类的药物，
1: 嗯，
0: 然后它能在几秒到十秒内呢让你能迅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
1: 嗯，
0: 然后医生进行胃镜和肠镜的操作，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基本上病人是属于一个睡眠状态的，那么醒过来的话医生也已经操作完毕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胃肠镜的这个耐受程度已经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
1: 了，好的，因为你睡一觉检查就已经结束了
0: 就
1: 能拿到最终的这个报告了，啊，
0: 对，是的。
1: 如果说确诊的话，
0: 嗯，
1: 这个治疗是不是很麻烦？
0: 嗯，治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氏病呢，
1: 嗯，
0: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水杨酸类的制剂，以前的话呢
1: 我想到了美容产品
0: 啊，哦，不是以前的话呢柳氮磺吡啶是我们国产的我们还用，
1: 嗯，
0: 但是呢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大，嗯，对血常规对我们的肝肾功能的影响有，所以吃了药之后要复查，
1: 嗯，
0: 而且效果呢它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啊它的生物利用度啊会稍微欠缺一点，
1: 嗯嗯，
0: 我在十年八年前还用的，那时候我们医院还有这个药，但是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用那个比较好的叫美沙拉嗪制剂，
1: 哦，
0: 美沙拉嗪呢这个药呢它是对炎症反应的抑制啊还有对于这个炎症性肠病啊算是属于一个对症用药，
1: 嗯，
0: 效果非常明显，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吃龙虾的小姑娘，她一开始吃了一点消炎的药像普通的诺氟沙星啊头孢啊，
1: 嗯，
0: 稍微缓解一点但是还是比较严重，肠镜做了之后确诊了美沙拉嗪足量的吃了起来，一天吃4克，然后一两天之后就会有明显的大便直接的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1: 哦，
0: 对，它是属于一个轻度到中度之间的，
1: 发现的比较早，
0: 单吃这个药我又给它加了一点益生菌，
1: 哦，
0: 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
1: 嗯嗯，
0: 它就症状就好转的非常快了，那如果 光吃美沙拉嗪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局部的来了。首先可能加一点激素类的用药，
1: 嗯，
0: 就是各种泼尼松啊等等这些的。
1: 大家不要就是排斥这种药，
0: 对，不要排斥激素，
1: 救命呢。
0: 对，激素的话确实长期用不好，
1: 嗯，
0: 比如说会形成满月脸、水牛背啊这些外貌的改变，
1: 还有骨质
0: 疏松
1: 啊，
0: 还有骨质
1: 疏松
0: 啊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只要你能够缓慢的减药，慢慢的停药，那么用的时间不过长，它这些副作用都会慢慢的消失的。
1: 嗯嗯，
0: 当然了，你真的是那个骨质疏松，那也是大剂量的长期的用会的。
1: 对对对，
0: 如果激素加这个药都不行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有叫做生物制剂。但是生物制剂的话呢，相对而言就是说比较的，一方面呢就是叫生物制剂的话呢，就是它对于这个激素不依赖啊，或者是对于这些它能够精准的阻断炎症因子，能够生效的修复我们的黏膜，
1: 嗯，
0: 对于重度的溃结和重度的克隆恩病，还有那些瘘管啊、肛周病变啊，这些就传统的药物都没有效的情况下，
1: 这属于高阶用药，
0: 高阶用药，
1: 嗯，
0: 它价格也不菲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比较，而且它也要定期的查一些血的指标，
1: 嗯，
0: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就是像一些什么硫唑嘌呤啊等等环孢素啊，这些是调节免疫紊乱的，就适应那些激素依赖啊，然后又频繁复发的一些人，
1: 嗯，
0: 就等于说它是一级一级递增的。
1: 会不会有人严重到需要就手术啊这种？
0: 哎，因为它还确实有这个癌变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风险，
1: 嗯，
0: 那么有一些特别特别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先用这个保守的这些治疗，因为
1: 控制住，
0: 因为有的时候它如果是那种溃结全肠道的，那你这个手术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
1: 嗯，
0: 那全结肠切除，那你总的来说还是会
1: 影响生活质量。
0: 是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了这个病之后，以后在这个饮食上咱们就不能大快朵颐了，就很多要忌口的？
0: 嗯，确实得了这个病呢，我们有见过长期上夜班辞职的，也见过就是长期吃辣的刺激的，然后就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要控制的。
1: 嗯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就烦在就算是你上再好的药，或者是你用这个美沙拉嗪效果特别好，你非常开心，你用了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了，但是你一旦快速的停药它会容易复发，甚至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容易复发，
1: 嗯嗯，
0: 我们有见过吃了一年了感觉好多了，
1: 嗯，
0: 复查肠镜也很不错停药了然后再复发的人。所以我们是建议一开始足量给药，然后慢慢的减量，到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我们要维持，可能要维持 1.5 克到2克每天，
1: 嗯嗯，
0: 然后让吃一段时间，然后定期的复查。
1: 是的啊，那确诊这个炎症性肠病对任何人来讲可能都不轻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相信啊，现在的这个医学其实还是会让很多的患者能够拥有这个接近正常人的这个生活的
0: 质量
1: 是吧？
0: 可以的，
1: 是
0: 的，是
1: 的啊，
0: 嗯，
1: 肠道或许暂时不再完美，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完整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是周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 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苏南寿放机场至寿放枢纽附近，G2522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路段，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墅以及曹山至溧阳上新路段。江阴大桥段双向上桥口的位置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十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今天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这一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夜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昨天，由北京南开往合肥南的 G53次列车上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援。一名就医返程的旅客途中突发癫痫并陷入昏迷，情况十分危急。列车工作人员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多方协调争取到2分钟紧急临停，联动地面医护人员完成了转运救治，以专业担当为生命保驾护航。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活动情况，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高速公路是很多车主又爱又怕的地方，爱它快捷高效，一脚油门就能日行千里，怕它速度快风险高，一个小失误就可能会酿成大祸。那么根据统计呢，高速公路上超过4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进出匝道区域，而行驶中的追尾变道刮擦更是屡见不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份高速公路驾驶攻略，从进匝道到出高速，把每个环节的 的操作要点、安全禁忌一次讲透，让您跑高速心里有底、手上有数。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先从进入高速的第一步说起，匝道行车。匝道呢是连接普通道路和高速主路的过渡路段，特点是急弯、路窄、限速低，一般的限速40公里每小时。很多事故呢发生在匝道上，要么是车速太快过弯失控，要么呢就是跟车太近追尾。正确的做法是进入匝道之前要减速到限速以下，稳住车速通过弯道，别在弯里面踩刹车，容易侧滑。那么如果匝道上有车排队，老老实实的跟着，别急着插队。匝道虽然短，但却是安全进高速的第一道关。

匝道走完再来到加速车道，那么这是专门让你把车速提起来平稳汇入主路的地方。很多新手犯的错误就是还没提到速就急着并线，或者干脆在加速车道末端把车停下来等，这都是极其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加速车道上果断加油，把车速提到与主路车流相当的水平，同时呢打左转向灯，观察左后视镜，找主路上的空档，等车速匹配，时机合适，平稳的并入主路。记住汇入主路的原则是让速不让道，主路车辆有优先权，你要主动调整车速适应他们，而不是逼他们给你让路。

0: 收获更多精彩，收获更多精彩，收获更多精彩，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成功汇入主路之后呢，就要面对高速行驶的核心问题，跟车与车距。高速公路上最常见的致命事故就是追尾，根本原因就是车距太近。时速100公里的时候呢，刹车距离至少要50米以上，加上反应时间，安全车距至少需要保持在100米。那么怎么判断呢？用三秒法则，选一个参照物，前车经过它的时候呢，开始慢慢数三秒，你的车信紧跟能省油，命比油金贵啊。

说完跟车，再说变道。高速上变道最禁忌的就是打灯急转，不给后车的反应时间。标准的流程应该是先打转向灯，保持在3秒以上，同时观察后视镜，确认目标车道有足够的空间，在小角度的切入。变道过程当中呢，不要减速，要保持车速，甚至稍加油门。特别要提醒到大家，别从右侧超车，别在隧道、桥梁、弯道变。

0: 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收获更多机客栈。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3: 拉大与前车的距离，让眼睛有个适应过程。那么隧道内呢，严禁变道，严禁停车，万一发生故障呢，也要尽量的驶出隧道再处理。出隧道的时候又有这个黑洞效应，眼前突然变亮，同样要提前减速适应光线的变化。隧道虽然短，但是危机四伏，要谨慎通行。

0: 早就说，
1: 越千万不能把车辆交给所谓的自动驾驶，双手离开方向盘或者闭上眼睛开车。夜间行车呢，还要特别注意，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没车的时候开远光灯看得远，有车的时候切近光灯不晃人。那么还要注意路面的异物，夜间的视野差，路上有轮胎皮、木板、动物尸体都看不清楚，所以只能靠降低车速给自己留出一点反应时间。

说到服务区啊，这是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进服务区要提前1公里打右灯，逐步的减速，别在快车道上一脚急刹。服务区内人车混杂，要低速慢行。那么要注意突然冲出来的行人和车辆。出服务区同样有加速车道，和进高速一样，要提速到主路车速再汇入。还有一个细节，长途驾驶呢，建议每2小时进一次服务区，下车活动一下，上个厕所洗把脸，既能缓解疲劳，也能检查一下轮胎灯光，一举多得。别为了赶那半个小时，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开玩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
2: 的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最后再来说一说下高速，下高速呢同样需要提前准备，看到出口提示牌就逐步靠右，提前2公里打右灯，进入减速车道之后再减速，不要在快车道上急刹，更不要到了出口才连续变道。那么错过出口怎么办呢？千万别倒车，别逆行，别在匝道口停车，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开到下一个出口再掉头回来，多跑几十公里总比出事儿强，高速上没有后悔药，只有将错就错的智慧，平安到达才是最快的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0度，明晨最低温度17度。接下来请您整
3: 点对时。
4: 深高速往南京方向湖墅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桥面至江阴路段，以及往上海方向桥面至晋江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中考、高考临近，考生的健康状况牵动着每一个家庭的心。专家提醒，备考期间，家长切忌随意给孩子加餐进补，贸然改变饮食习惯，很可能适得其反，诱发急性肠胃炎等消化道疾病。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消息，中国空间站总重超41公斤的第十批空间实验样品，29号晚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5月30号到6月1号，我国大部分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但是华南、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有雨水叨扰，公众外出需带好雨具。同时北方大部分地区 同时北方大部分地区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活动情况。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 8523866 8。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5折优惠，还有镇江800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1: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1: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1: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来打卡，我们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就要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寿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苏州东桥枢纽路段 S48 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路区到无锡西之间，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喂，谁呀？
6: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7: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8: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9: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0: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1: 阿姨，
12: 大爷，
10: 阿姨，大爷，
12: 您
11: 是
12: 我
11: 的
12: 没
11: 错。
13: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5: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16: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7: 这里
16: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7: 生活方式
16: 快乐加速度，
17: 聆听的快感，
16: 聆听的快感，
17: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激情苏超，燃动镇江。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热力登场。
0: 这里有好车，各大热门汽车品牌重磅汇聚，车型齐全，诚意福利拉满，一站省心选配，购车绝佳良机。
2: 这里有好味，网红潮流餐车扎堆亮相，地道镇江老字号齐聚一堂，万千风味，舌尖盛宴，边走边吃超过瘾。
0: 这里更有满满好城温度，招聘送岗，国防教育科普，对口支援成果，助农振兴好物，青春创意小店，便民暖心内容，样样齐全。
2: 热血足球赛场，
0: 热闹潮流市集，
2: 烟火美食，惠民服务，一站式全部集齐。球迷、吃货、爱车达人，全家休闲出游，通通都能玩尽兴。5月30日，苏超镇江市集等你。

0: 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晴空万里，气温是16度到28度，风力比较的温和。未来4-5天的时间都是晴天和多云的天气交替着，气温呢持续走高，白天暖意十足，早晚偏凉，大家也请要合理穿搭了。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7度到18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华语乐坛的80年代，我们当时记得过青春元气的小虎队，记得温润治愈的忧欢派对，却常常忽略了一支昙花一现却惊艳了整个港台乐坛的少女组合，叫做飞鹰三叔。他们也被很多的老歌迷亲切地叫做飞鹰三姐妹。这支组合由乐坛的传奇歌手刘文正亲手打造，旗下的三位女孩性格截然不同，有文静温柔自带清冷氛围感的方文琳，嗓音醇厚共情力拉满的裘海正，还有年少灵动充满少女心事的伊能静组合。三个人成团的短短5年的时间，留下了无数刻着一代人青春的金曲，合唱并肩绽放，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绽放光芒，独并肩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影间绽放光芒，独

0: 这首由我有你是飞，
1: 发行于1988年，也是当年飞鹰唱片力推的团体的单曲。从专业的编曲上来说，歌曲采用了80年代标志的轻快的合成器的曲风，古典干净。

如果说飞鹰三叔的合唱是热烈的青春同行，那么伊能静的独唱就是独属于少女的私密心事。这一首《19岁的最后一天》发行于1989年，是伊能静最具代表性的个人单曲。整首作品的风格偏忧郁抒情，旋律绵长，没有激昂的副歌，像一个女孩在深夜里轻轻地诉说自己的迷茫和忐忑。19岁是告别少年奔赴成年的分界线，有对过去的不舍，有对未来的惶恐，这份细腻的情绪被伊能静清澈又略带脆弱的嗓音演绎得淋漓尽致。说完了温柔敏感的伊能静，我们接下来邀请到的第二位女孩，她是组合里声线最有力量的，唱功最扎实的裘海正。原本是运动员出身，跨界踏入乐坛，嗓音自带浑厚的穿透力，苦情歌也是她最擅长的领域，我品叫做爱我

说到裘海正啊，很多听众一时间想起的肯定是他的那种比较中性的长相。彼时的飞鹰唱片已经解散了，那么裘海正单飞之后彻底的找到了自己的音乐定位。每一次听他的这首歌都感觉到少年不懂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成年人的感情的遗憾从来都是直白又扎心的。这首老歌唱的是旋律，更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感情的取舍。接下来的第三位女生也是组合里气质最温婉的方文琳，她长相非常的清甜甜美，那么歌声温柔似水，没有浓烈的情绪，却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治愈的力量。方文琳一直都是飞鹰三叔里最低调的一位，不争不抢，歌声和她本人一样温柔淡然，这样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

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让温柔淡然，这一首最精准的贴合了他本人的人设，也是他个人独唱的代表作。编曲上呢，这首歌摒弃了吧，这首歌摒弃了吧，这首歌摒弃了吧，这首歌摒弃了吧，曲风干净纯粹，没有多余的编曲堆砌，却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人声本身的质感。方文琳轻柔的细腻的嗓音娓娓道来，每个女孩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在当下这个人人追求同质化、跟风模仿的年代，我们在听这些老，我们总是在生活里追赶别人的脚步，却忘了其实自己本来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温柔且坚定，自在且随性，这就是方文琳的歌声带给我们的最好的力量。刚刚我们分别听了三位成员的单人的代表作，我们接下来再来重温一首三个人再次合体的合唱金曲，回到飞鹰三叔最初出道的那种初心之作。这首歌叫《年轻的心》，是飞鹰三姐妹刚成团时的出道单曲，也是他们当年一夜爆红被全台湾听众所熟知的一首歌。相比之前温柔治愈的《有我有你》，这首歌的节奏也更加的明快昂扬，充满了80年代独有的热血的青春感。如今回头看呢，飞鹰三叔的成团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5年，很快因为唱片公司的变动各自的单飞，那么三个人之后极少同台，也很少再合体发歌，但是这一段少女的同行的时光短暂却耀眼，就像我们一去不复返的青春，短暂却永远闪闪发光。我们来听这首歌。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三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苏东坝桥段往上海方向，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了小海竹行南通开发区常熟开竹行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再见。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就是我呀，老王。哎
3: 呀，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哎呀，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R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不恭喜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听歌。那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听了80年代台湾乐坛的飞鹰三姐妹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也是同样诞生于80年代末和飞鹰三叔同期走红的草蜢，这首歌叫做《失恋阵线联盟》，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轻快魔性的旋律，洒脱治愈的歌词，和飞鹰三姐妹的曲风完美的呼应，我们来听这首歌。

听完了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我们接下来这是来自于刘文正旗下的同期歌手和飞鹰三叔同属飞鹰唱片巫启贤的经典的怀旧金曲，叫做团圆。因为同为这个飞鹰唱片旗下的艺人，所以其实巫启贤呢，他和飞鹰三姐妹有着很深的音乐交集，当年也多次和三位女孩同台的合唱。这首团圆是90年代初家喻，编曲大气悠扬，歌词饱含着家国思念，旋律朗朗上口。如果说飞鹰三叔的歌讲的是青春和少女心事，那么这首歌讲的就是人间烟火和家国牵挂。老歌就是如此，有人歌唱青春，有人诉说思念，每一段旋律都对应着我们不同的人生情绪。

时光继续往前走，我们要听90年代初温柔的女声金曲，这首歌叫做《滚滚红尘》，来自于陈淑桦。作为经典的影视金曲，旋律的氛围感拉满，写尽了红尘相遇和别离。乐坛的一代又一代的女声更迭，从飞鹰三叔的三位少女，都陈淑桦到叶倩文等等的实力派女歌手，黄金年代的女声其实从来都不会千篇一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音色和故事，这也是如今的流水线流行歌曲无法去复刻的经典的质感。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放学啦！
3: 渴望飞翔，
4: 追逐梦想，
2: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3: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4: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3: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4: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6: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7: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静静姐姐，我们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8: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9: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7: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10: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6班的冯一涵。最近我读了周公吐哺的历史故事，内心深受感动，也让我对中华传统美德有了

0: 更深刻的理解。周公是西周时期的大圣人，他身为周武王的弟弟，地位十分尊贵，却始终谦虚待人，礼贤下士。当时有很多有才能的人都前来投奔他，周公十分珍惜人才，生怕怠慢了他们，哪怕当时正在吃饭去接待客人，哪怕是来不及咀嚼就忙去接待客人，哪怕正在洗头听到有闲人来访，也会立刻握住湿头发赶紧出去相见。他从不摆架子，用最真诚最谦虚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正是这份谦虚礼让，让天下人才都愿意追随他，共同辅佐国家安定发展。读完这个故事，我十分敬佩周公，他身居高位却不骄不躁，始终保持着谦虚礼让的美好品德，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这也让我想起了自己平时的生活和学习，有的时候我取得一点好成绩就会忍不住骄傲，和同学相处时也偶尔会因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不愿意谦让。和周公比起来，我感到非常惭愧。在学校里，同学之间更要学会谦虚礼让，学习上不能因为自己成绩好就看不起别人，要虚心接受同学的建议，主动帮助学习有困难的伙伴，和同学发生小矛盾时要懂得退让一步，多体谅他人，不能只顾着自己的感受。就像周公尊敬人才一样，我们也要尊重身边每一个人，待人真诚，不骄不躁。谦虚礼让更是中国一定要以周公为榜样，改掉骄傲的小毛病。我一定要以周公为榜样，我一定要以周公为榜样，改掉骄傲的小毛病，学会谦虚做人，礼貌待人，把这份美德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做一个懂礼貌、有涵养的小学生，传承好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
1: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知道呀，很多同学早上起床来不及吃早饭，就会直接空腹喝一杯牛奶，觉得又有营养又省事儿。但是呀，不少爸爸妈妈和老师都会提醒我们，最好不要空腹喝牛奶。这时候就会有小朋友感到疑惑了，牛奶营养丰富，干净健康，为什么空着肚子不能直接喝呢？难道空腹喝牛奶会伤害身体吗？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2: 牛奶在肚子里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
3: 如果空腹喝的话，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生病等症状，
4: 因为这样我们会胃酸。
5: 牛奶是奶牛所就是生产出来的，可能里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成分。
2: 有的牛奶是冷的，会伤害胃。
6: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6: 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吧。
1: 为什么不能空腹喝牛奶呢？其实，空腹不能让我们肚子不舒服。牛奶里有让我们肚子不舒服，让我们肚子不舒服。牛奶里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这是帮助我们长高长肌肉的重要营养。当我们肚子空空的时候，身体急需能量，就会优先的把牛奶里的蛋白质当成热量所消耗。原本用来长高的营养被浪费，喝牛奶就达不到滋补身体的效果了。除此之外，很多小朋友体内缺少一种特殊的消化酶，空腹喝牛奶时，牛奶在肠胃里快速流动，来不及被充分吸收消化，就容易出现胀气、肚子咕咕叫，甚至轻微拉肚子的情况。还有一个小知识点，早上空腹喝牛奶，水分占比高，就会很快排空，喝完没多久，我们就会又觉得饿，影响上课的专注力。其实呀，正确的喝法也很简单， 大家喝牛奶之前可以先吃点面包、馒头、饼干这类主食，主食可以先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这样牛奶里的蛋白质就能稳稳地被身体所吸收了。小小的生活习惯里藏着大大的健康智慧，学会正确喝牛奶，才能够让营养不浪费，助力我们健康茁壮成长。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提到夏天，园里的美好诗意，还有藏在田园，还有藏在田园里的美好诗意。很多古诗都喜欢描绘如画风景，但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不光写尽了庭院的清幽，更藏着主人高洁美好的品性。它就是宋代大诗人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全诗只有短短的四句话，没有华丽辞藻，却把干净雅致的田园风光写得鲜活又灵动。干净的庭院，整齐的花木，绕田的绿水，推门而来的青山，仿佛是一幅清新的夏日画卷缓缓展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诗吧。
8: 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五年级五班的何子熙，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书湖阴先生壁》，宋·王安石。茅毡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肉，两山排闼送青来。读了《书湖阴先生壁》这首诗，我仿佛亲眼见到了一幅清新又美丽的田园画卷。从诗句中，我能感受到湖阴先生是一位勤劳朴实、热爱生活、心灵干净美好的人。他用心完这首诗，我深受启发，读完这首诗，我深受启发。在生活中，我也要养成勤劳爱干净的好习惯，认真整理自己的房间，同时用心感受身边的美景，爱护花草树木，热爱大自然，做一个勤劳懂事、懂得用心感受美好的小学生。
1: 好的，感谢何子熙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首先我们来看题目，书湖阴先生壁。书，题写书写，湖阴先生是诗人的好朋友杨德逢，而这首诗呢，就是王安石题写在朋友家墙壁上的即兴诗作。王安石不只是才华横溢的诗人，更是一心为国的政治家，晚年隐居乡间，结识了品行高洁的湖阴先生，见到友人清雅的居所，满心喜爱，于是呢，就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年的小诗。第一句，茅檐长扫净无苔。茅檐是指茅草屋的庭院，诗人一开篇就勾勒出了小院的模样，庭院被主人时常打扫，干干净净的，连潮湿的青苔都没有生长。江南天气湿润，青苔很容易滋生，可以保持庭院一尘不染，足以见得主人勤劳整洁，热爱生活。上文写庭院的景致，自栽。承接手自栽。承接上文写庭院的景致。院里的花草树木排列整齐，规整又好看，而且呀，全是主人亲手栽种、细心打理的。简单的七个字，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不贪图浮华、尽心生活、用心呵护一草一木的高雅之人。诗里并没有直接的夸赞朋友，而是用清幽的景致藏满了对友人的欣赏。后两句也是全诗最精妙的部分。一水护田将绿绕，一条清澈的小河静静地环绕着绿油油的田地， 像温柔的护卫守护着田园，满眼生机绿意，恬静又治愈。两山排闼送青来，就更加妙不可言了。排闼就是推开门，两座青山仿佛有了灵性，主动地推开了院门，把满山的青翠送到了眼前。山水本无生命，但是呀，在诗人的笔下却灵动多情。青山绿水主动地亲近主人，也恰恰说明了主人品性高洁，才引得自然美景倾心相伴。整首诗由内到外，从干净的庭院、亲手栽种的花木，写到了绕田的绿水、推门的青山，字字写景，句句写人。诗人王安石用清新淡雅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高洁从来不是靠奢华的装点，而是心怀美好。这首诗语言浅显，意与清静。这首诗语言浅显，意境悠远，教会我们要用心地去发现生活之美，做一个热爱生活、干净自律、品性高洁的少年。希望大家可以读懂这首诗，在日常里保持整洁，心怀美好，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意风景。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无台，花木陈旗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外名人故事，现在红领巾广播台中，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为了天下百姓的安稳生活，不惧艰险，勇于担当。大禹就是上古时期最伟大的治水英雄，面对连年泛滥的滔天洪水，他临危受命，挺身而出，放弃安逸的生活，十几年如一日扎根治水一线，拯救了无数百姓。他公而忘私、坚韧顽强的品质被千古传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在上古时期，天下发生了特大洪水，汹涌的河水四处蔓延，冲垮房屋，淹没良田，卷走村落，大片土地变成汪洋大海，百姓无家可归，四处逃难，庄稼全部被毁，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最初治理洪水的人一直用堵水的办法，拿力发石块来阻拦，可是洪水凶猛无比，越堵压力越大，一旦冲垮堤坝，水灾反而更加严重，多年治水始终没有成效。就在大家束手无策、十分绝望的时候，年轻的大禹主动站了出来，承担起了治水的重担。大禹认真总结前人失败的经验，细心观察水流特点，终于想出了全新的治水方法，变疏为堵，不再强行的阻拦洪水，而是开凿河道疏通水流，引导河水顺着河道流入大江，汇入大海。确定了方案之后，大禹亲自带队治水，十几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九州大地，翻越高山，穿越河谷，踏遍荒野，规划亲自勘察地形，
2: 挖土开渠。无论酷暑烈日，还是寒冬风雪，

手上磨出厚茧，脚底布满伤口，皮肤被晒得油黑粗糙，常年粗茶淡饭，疯子。天下百姓的安危永远排在个人小家的前面。历经13年的艰苦奋战，一条条河道贯通大地，肆虐多年的洪水终于被彻底治理，百姓重归家园，开垦良田，安居乐业，天下终于恢复太平。大禹不畏艰险，持之以恒，大公无私的精神也成为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宝贵品质。同学们，大禹为了天下苍生，舍小家为大家，坚持不懈，永不退缩，用毅力战胜了巨大的灾难。而我们也要学习大禹不怕吃苦，勇于担当，持之以恒的精神，遇到困难不放弃，坚持不懈，努力成长。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分享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那么一天，分享给大家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本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四起至2026年12月30日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
1: 出手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0: 程导航，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最近啊，我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来自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和朋友聚餐吃火锅啊，因为很饥饿，而且聊天很投入，所以啊，刚捞出来的这个滚烫的食材没有来得及吹凉，就直接吞咽下去了。当时呢，他只是觉得啊，胸口有点发紧，然后赶紧去喝了这个冰镇饮料，哎，又缓解了，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第二天啊，吞咽饮水都成一种煎熬。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哈，医生给他做了胃
3: 表层呢，它这个腹层的这个鳞状上皮，它是一个比较耐摩擦，但是呢却不耐酸、不耐高热的这么一个脏器。就是说它的温度大概比较能接受的，最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
1: 哦、
3: 尤其是超过60度，那么它就会出现了这个细胞膜的这个脂质的这个破坏，然后引起了细胞的变性啊、坏死啊等等，继而引起包括还有这个迷走神经的一些影响，还有血管的一些血流的一些受阻等等，它就会引起一个损伤。那么这位女士她如果是吃刚煎起来的，那么这个食物的温度远远不止60度、甚至有可能达到70-80度及以上。那么它在吞咽下去的那一瞬间，我们的食道呢，一般全长是25厘米左右，那么它有3个狭窄。我们一般咽下去的时候，它可能在第一个狭窄那个地方就会有所停留，那么它最主要先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上段。当然了，它下去了之后可能后续也会损伤到我们的中段、下段。那么如果损伤到了我们中段、下段，那么它受到胃酸的侵袭之后， 通常疼痛难忍不能吃东西的，我们临床都能遇到很多个。所以他的这个情况，7级以上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1: 他为什么只有 就是上段食管的上段8厘米有溃疡，它再往下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
3: 只能说它在那个第一狭窄那个地方它停留了
1: 时间比较长，
3: 时间比较长了、哦、然后可能停留之后它再滑下去的时候，另外温度的话它可能也受到了点影响。
1: 嗯嗯嗯，
3: 就是一开始滚烫的，然后慢慢的停留了一下之后，
1: 温度有下降了，
3: 稍微有一点下降、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黏膜它毕竟还有那么一点保护的作用，它的就是说温度更高的时候。说到这个烫伤，不只只是这个情况，我之前还有两个病人，一个是一个江大的学生、
1: 嗯、
3: 他是在门口吃鸡蛋煎饼、
1: 嗯、
3: 他说当时吃的比较快，感觉好像有个硬的东西划了一下，他也没在意，然后过两天感觉吃饭越来越疼了，来做胃镜，也是食道的长条形的损伤，可能就怀疑是里面有蛋壳，比如说没有干净的或者什么、
1: 哦、
3: 还有一个病人我记得很有意思，是去吃面条，然后吃面条的时候，吃的时候感觉到突然间一阵疼痛，也没在意、
1: 嗯嗯、
3: 但是后来才注意到这个面条管的这个顶部在装修，就怀疑是不是有装修的东西
1: 掉进去，
3: 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东西
1: 掉进去，
3: 掉了进去，吃到我们临床还不算少见，像特别严重的长条形的溃疡，周围充血水肿比较厉害、
1: 嗯、
3: 然后形成了食道都有一点狭窄，吞咽很困难的，我们会收住院的，就不仅仅是、
1: 哦
3: 服药的问题了，
1: 这个就很严重，
3: 我们会收住院让他暂时进
1: 口这个部位，其实就是食道这个部位嘛，
3: 对，
1: 对吧，有一些异常的话还是像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就是进食，
3: 对，
1: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看，是吧，
3: 是的，
1: 这种情况就是要做一个胃镜，
3: 对，如果他烫的东西吃了以后他停止食用那些辣的刺激的东西、
1: 嗯、
3: 然后呢就顶多喝点温凉的粥啊，或者是喝点牛奶啊，然后呢吃一点保护的药，吃点奥美拉唑啊，雷贝拉唑啊、
1: 嗯、
3: 或者加一点硫糖铝啊，或者是瑞巴派特之类的，如果第二天验东西没有特别明显的不适，哪怕就是不立马到医院做胃镜也不是绝对不行，
1: 嗯 嗯， 嗯，
3: 但是如果他都已经采取了这一系列的紧急的措施，第二天还是明显的咽口水都疼，吃东西都不舒服，那就一定要到医院来，不吃早饭到医院来做胃镜检查，
1: 做胃镜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3: 对，
1: 另外还有顺便也问一下，像这种烫食如果说到胃部的话、
3: 嗯、
1: 胃部能接受吗，会不会被一烫出个胃溃疡出来呢？
3: 相对而言呢，胃的话呢它就不是鳞状上皮了，它主要是柱状上皮、
1: 嗯、
3: 它对烫食啊什么之类的，对酸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的话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啊相对而言耐受性比食道，并没有说胃不好的人就能随便吃烫食了，就是说相对而言食道烫伤的几率和可能性更大一点，
1: 更大一些、
3: 到了胃的话长期的吃这些烫的东西也会对胃不好，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避免了之后，它如果说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烫伤，那么从此这个部分的黏膜它可能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差很多，可能本来能吃一些辣的刺激性的，那么现在它吃了之后那一块就会感觉到更不舒服，然后更加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心啊、不舒服啊等等这些症状。
1: 是的，
3: 那么反复的反流性食管炎还有食管的一些病变，它也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引起这个食管癌的这个几率会更加大一些。
1: 是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哈，因为生活当中真的很多人喜欢吃这个烫食，包括啊爱吃这个火锅的是吧，特别是到这个夏天会觉得哎呀冰火两重天，我这吃一口烫的我再来一个冰的，这样
3: 就
1: 可以中和了，
3: 那更不可以了，
1: 更不可以
3: 是
1: 吧，
3: 是
1: 这个冷的有的时候它过冷也会刺激黏膜的，
3: 对，
1: 然后这个烫的也刺激，你想想看对这个伤害是有多大啊。所以生活当中一些有着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的朋友们就一定要注意了哈，真的这些习惯会给我们的消化道整个消化道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健康危害和隐患啊。那除了我们今天要讲告食管烫伤的这个话题之外呢，另外要提醒大家啊，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个长期的
4: 复疗，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哈，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徐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这到底什么是炎症性肠病呢？
3: 这个炎症性肠病呢，它顾名思义呢，它并不是普通的细菌性肠炎，它的定义呢，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叫炎症性疾病。首先它是慢性，就是区别于突然间某的人吃坏东西以后上吐下泻，它是一个慢的一个过程，它没有那么快能够快速的通过消炎药能够症状完全消失。第二的话呢就叫非特异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很多病人做检查，比如说拉肚子了到医院，然后化验大便里面脓细胞比较高，他们就会做我们的细菌培养啊等等。如果是急性的肠炎啊或者什么的细菌性痢疾，我们可以从大便里面培养出这些相应的这些相应的 炎症性肠病我们培养不出来，它是非特异性的。另外呢，它的肠道炎症性协议的大面积的这个疾病以来，那么我们 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中国，炎症性肠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些自身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剧上升的。
1: 嗯，
3: 我明显感觉到到门诊来的数量，不管是免疫性肝病还是这种免疫性肠病，好像都比几年前要高了一些。
1: 是的，就是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道了。
3: 对，
1: 是吧？
3: 是的。
1: 那它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3: 病因的话呢，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但是呢，经过统计啊，还有大家一致公认的，首先呢是跟遗传有关系，就是家族性的高发，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家族性肠息肉病那种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反正有家族有这个疾病的，我们过了35岁、40岁定期复查。还有呢，就是就还会受到什么易感基因的影响，这是遗传。第二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免疫系统紊乱，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黏膜，往往就是一些病毒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啊，破坏了我们的免疫系统，攻击了我们的肠黏膜。
1: 诱因是吧？
3: 对。
1: 嗯。
3: 第三的话呢，就是肠道菌群长期的失调，那么也鉴于一些就是自身免疫破坏的啊，尤其是什么糖尿病啊、肿瘤病人啊这种基础病，还有。呢就是环境和饮食，就是环境和饮食。

0: 种类型呢，一个是叫 目前的话呢，我们公认的两种类型呢，一个是叫 UC， 就是叫溃疡性结肠炎，还有一种叫 CD， 就是叫克隆氏病。他们俩的特点呢，其实很多人就很，包括我们医生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都有点难区分，但实际上他们俩区别还是有的。 UC 就是溃结呢，它一般就累积到我们的大肠，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做肠镜能够及的地方，而且呢它主要是叫连续性浅层的炎症，就是在我们肠镜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弥漫性分布的，这就是它跟克隆氏病的区别的特点。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呢，它的特点是全消化道都可以累积，就是
1: 当你口腔开始，
0: 对，口腔，然后胃，然后到小肠到大肠，它的好发部位不是在直肠和靠近肛门那边，它更好发的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回盲部啊，就是在我们大小肠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而且它是不是连续性的，它是跳跃性的截断性的分布。而且呢我们可以理解溃疡性结肠炎它是浅表的糜烂，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它会穿透到穿透性的炎症，所以更容易引起肠梗阻啊之类的。
1: 那感觉克隆病好像更相对而言会更严重一些，是吗？
0: 也不能这么。
1: 那感觉克隆病好像，那感觉克隆病好像，那感觉克隆病好像，那感觉克隆病好像，那感觉克隆病好像，那感觉克隆病好像，那感觉克隆病好像，那感觉克隆病好像，那感觉克隆病好像，那感觉克隆病好像，那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啊，感觉克隆病好像，
0: 分哪半结肠啊等等这些，
1: 嗯，
0: 你要是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
1: 也很，
0: 那也是
1: 非
0: 常严重
1: 的，
0: 对，是的。
1: 他们的这个危害会危及到生命吗？
0: 如果是那种重型的，然后是通过就是你用了各种各样的药物来广，那么肠癌的风险就会更加明显的提高。
1: 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去重视这种疾病的，
0: 要重视这个疾病。
1: 虽然说原本可能在临床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刚刚徐主任讲到这几年有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
0: 成倍数的上涨，
1: 而且年轻人出现的概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还是要警惕啊。那么究竟啊，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包括鉴别诊断？其实这个胃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我们说情绪不好，我也有可能有相关的症状，
0: 对
1: 吧？
0: 对，
1: 吃坏东西了，受了凉了，也会有这种情况，这
0: 是
1: 很复杂啊。
0: 对，
1: 临床上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对，
1: 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入侵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发起攻击，对于自身组织还有一些无害的肠道菌群是保持友好的，但是啊，在啊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这个部队啊，它是认错了敌人，会开始持续的攻击自己的肠道，造成反复的炎症和损伤。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哎，吃坏肚子了，这可能是一场要持续一生的慢性战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啊炎症性肠病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啊。徐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这个所谓的不死癌症绿色癌症啊，叫炎症性肠炎啊。那么它的这个一些症状啊，和普通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受凉啊一些情绪的原因导致的胃肠道的不适，有什么比较典型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呢，像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
2: 它会像普通的肠炎一样会有腹痛，但是呢因为它的刚才我说了它主要是以这个好发于这个左半结肠，就是我们靠近肛门的部分，所以它的腹痛呢往往在左下腹呢比较常见。那么腹泻，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腹泻，但是溃疡性结肠炎的腹泻呢它会来的比较猛一些，中重度的话呢它甚至会粘液血便左半结肠那边，那么它有一些病变，也可能是炎症，也有可能是肿瘤，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会导致我们有想大便但是却大不出来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一样，乏力啊，发烧啊，还有这个消瘦，就说我们普通的肠炎，
0: 你拉肚子当然会消瘦，
2: 拉肚子轻个几斤，我们丢的是水分，好了之后会恢复过来。
0: 对对。
2: 但是炎症性肠病，它因为长期的腹泻时间比较长，它那个消瘦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脂肪，消耗到我们的蛋白质，那么它可能这个瘦就是 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贫血。
0: 嗯，
2: 一般的急性胃肠炎就拉几天，不太会贫血的，这也是不同。
0: 嗯，
2: 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溃结的话，它也分成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啊、全结肠啊等等的，然后按照这个程度，还有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按照它的发作情况，还有什么发急性发作啊、
0: 嗯、
2: 缓解期啊、迁延不迁延期啊等等这些，它是有讲究的。然后克隆氏病呢？刚才我说的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发生，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了，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比较严重的，它腹部甚至右上腹、右下腹那个地方，就是好发的回盲部那个地方，有可能会触及到包块。还有呢，就是反复的右下腹痛比较多见，要跟慢性阑尾炎等等进行
0: 鉴别。
2: 因为我们的回盲部那个地方，它就是阑尾的开口，它、
0: 嗯、
2: 们其实就是
0: 靠着的
2: 类似的部位。
0: 对，
2: 拉肚子的话呢，克隆氏病呢，往往不是粘液血便，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好发的部位比较偏向右半结肠，不像我们靠近肛门的左半结肠那么出来。
0: 它这个有诱因吗？
2: 这个的话呢，我确实遇到过有诱因的、
0: 哦、
2: 就是有好几个年轻的病人是跟我讲，吃了龙虾回来不舒服、
0: 哦、
2: 吃了一个冰的火锅再加上烧烤麻辣烫不舒服。就这段时间就真的，我还比如说我跟这个病人说我吃了火锅烧烤了，然后发烧肚子不舒服、
0: 哦、
2: 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是细菌性痢疾，或者是跟上次那个病人一样是脓细胞很高溃结吧？结果一查出来真的脓细胞超过了100个，马上要去做培养什么之类的、
0: 嗯、
2: 就感觉几率高了、
0: 哦、
2: 就说他这个呢跟普通的胃肠炎的区别就在于，第一，看他这个发作的这个症状、
0: 嗯、
2: 时间，比如说我昨天吃了不好的东西，今天发烧了又吐又拉了，那么我们医生会给他立马查一个血的感染指标、
0: 嗯、
2: 再查一个大便，如果大便没有什么脓细胞，没有什么血，然后血常规确实挺高的，也发烧，那么就考虑一些普通性的细菌性的肠炎，我们有好多细菌都会引起的。那如果说这个人又发烧，大便里面脓细胞又很高，肚子也疼，如果说这个人又发烧，这一类的传染病叫细菌性痢疾、痢疾杆菌、那么我就要给病人再做一个大便的培养、如果培养出来哎，确实是的，那就按照细菌性痢疾正规的治疗。那如果培养出来不是，那么我们还是抗菌治疗，然后再定期复查大便。那如果这个人像我上次那个姑娘一样，她拉肚子已经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了，
0: 好得多，因为你睡一觉检查就已经
2: 结束了，
0: 就能拿到最终的这个报告了、啊、
2: 对，是的。
0: 如果说确诊的话、这个治疗是不是很麻烦？
2: 治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 溃疡啊或者是克隆氏病呢、
0: 嗯、
2: 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水杨酸类的制剂。以前的话呢，
0: 我想到了美容产品
2: 啊、哦、不是不是，以前的话呢柳氮黄吡啶是我们国产的，我们还用、
0: 嗯、
2: 但是呢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大，嗯、对血常规对我们的肝肾功能的影响有，所以吃了药之后要复查、
0: 嗯、
2: 而且效果呢它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啊它的生物利用度啊会稍微欠缺一点。
0: 嗯、
2: 我在十年八年前还用的，那时候我们医院还有这个药，但是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用那个比较好的叫美沙拉嗪制剂。
0: 哦，
2: 美沙拉嗪呢这个药呢它是对炎症反应的抑制啊还有对于这个炎症性肠病啊算是属于一个对症用药、
0: 嗯、
2: 效果非常明显。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吃龙虾的小姑娘，她一开始吃了一点消炎的药，像普通的诺氟沙星啊头孢啊、
0: 嗯、
2: 稍微缓解一点，但是还是比较严重。肠镜做了之后确诊了美沙拉嗪，足量的吃了起来，一天吃四克，然后一两天之后就会有明显的大便直接的就已经基本恢复，然后一两天之后就会一两天之后就会
0: 发现的比较早。
2: 单吃这个药我又给他加了一点益生菌、
0: 哦、
2: 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他、
0: 嗯嗯、
2: 就症状就好转的非常快了。那如果光吃美沙拉嗪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局部的来了。首先可能加一点激素类的用药、
0: 嗯、
2: 就是各种泼尼松啊等等这些的。
0: 大家不要就是排斥这种药，
2: 对，不要排斥激素，
0: 救命呢。
2: 对，激素的话确实长期用不好、
0: 嗯、
2: 比如说会形成满月莲比较，而且它也要定期的查一些血的指标、
0: 哦、
2: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就是像一些什么硫唑嘌呤啊等等环孢素啊，这些是调节免疫紊乱的，就适应那些激素依赖啊然后又频繁复发的一些人、
0: 嗯、
2: 就等于说它是一级一级递增的。
0: 会不会有人严重到需要就手术啊这种？
2: 哎，因为它还确实有这个癌变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风险、
0: 嗯、
2: 那么有一些特别特别严重的人可以考虑、嗯、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先用这个保守的这些治疗，因为
0: 控制住，
2: 因为有的时候它如果是那种溃疡全肠道的，那你这个手术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
0: 嗯，
2: 那全结肠切除，那你总的来说还是会
0: 影响生活质量。
2: 是的。
0: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了这个病之后，以后在这个饮食上咱们就不能大快朵颐了，就很多要忌口的？
2: 嗯，确实得了这个病呢，我们有见过长期上夜班辞职的、
0: 哦、
2: 也见过就是长期吃辣的刺激的，然后就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要控制的。
0: 嗯嗯，
2: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就烦在就算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

0: 那确诊这个炎症性肠病对任何人来讲可能都不轻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相信啊，轻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相信啊，现在的这个医学其实还是会让很多的患者能够拥有这个接近正常人的这个生活的
1: 质量
0: 是吧？
1: 可以的，
0: 是的啊、肠道或许暂时不再完美，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完整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0: 好，我是周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洗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清爽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也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

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控制洗澡时间，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9963。

0: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FM 88.8，浙江。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
1: 近呢，我在万能的网络上购买的一张实体唱片终于是到货了，迫不及待地打开家里的音响，音乐响起的时候，瞬间就觉得那些等待啊都是非常值得的。这张专辑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全记录》，31首作品，我一口气听完，然后我挺惊讶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把年纪了，听歌还能让我听到鼻子酸酸的。后来我想了想啊，可能这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吧，就像是推翻了现实的束缚，好像瞬间就回到了少年时代。这样的感动，在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岁月留声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来聆听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
0: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这届巡回作品音乐会。音乐会选择了他音乐生涯当中30多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后他的足迹遍布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可以说场场爆满，座无虚席。而滚石唱片也十分贴心的把李宗盛在演唱会现场演唱的歌曲都集结了起来，推出了这张唱片《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刚刚这首《生命中的精灵》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也是那场演唱会的开场曲，更加是李宗盛个人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从1986年第一张个人专辑开始，作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制作者，那么多歌手的发掘者和引路人，从我们口中的小李到老李，这个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新音乐的一个标志。

微座，在现场你看不到普通演唱会现场都会有的荧光棒，也没有那种大声的尖叫，整个过程只带耳朵不带嗓门，这也让听与唱都回归到了最简单最真实的一个状态。而这一切的情绪又会在那一首《爱的代价》当中达到顶点。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重温一段旧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

0: 版本的水中花惊艳全国。
1: 随风吹落，
0: 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最早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水中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花呢？它应该有多美呢？或许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得的吧。

0: 珍妮《海上花》，这也是1986年的电影《海上花》的主题曲，由罗大佑创作。我们常说啊，电影和音乐的关系很微妙，直观的画面好像限制了音乐想象的空间，但剧情却能给音乐更厚实的根基和放大的情感，所以很难说究竟是谁成就了谁。但是电影《海上花》里罗大佑的音乐注定是一个特例，他不但超越了剧情本身，更是通过创造性的曲风影响了华语音乐的后来者。
1: 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的荡漾，在你的背窝，很多喜欢着
0: 五声音阶的东方曲式所倾倒的。这首《海上花》的编曲明显表现出了罗大佑当时的音乐风格向东方曲调的转向，这种以五声音阶为基础。

留声，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琼瑶电视剧《两个永恒之烟锁重楼》的主题曲《七重门》，演唱者潘越云。琼瑶的剧集被搬上电视荧幕的数不胜数，据说电视剧的主题曲词都是由琼瑶亲笔所写，而就连演唱者都必须得到琼瑶的认可。潘越云自然是不在话下，他浓郁婉转的嗓音最适合诠释琼瑶剧情的跌宕起伏，缠绵悱恻。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费玉清的《你我曾经走过纪元》，这也是琼瑶电视剧《梅花三弄》的片尾曲。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七集。
1: 先给我磨，急用。
2: 我这茶也喝好了，咱们书接上回。
3: 哎呦，关爷您来了，赶紧把关爷

0: 那马哥拴好了。哎，掌柜的，我就说咱们院子里应该插一根拴马的桩子。
1: 您说用不上，这说用就用上了。
2: 你是只知其一，你不知其二。光插根拴马桩跟哪管用啊？还得跟马备张桌，明白吗？
1: 您说的对，马饭、马菜、马酒都得备齐了。
0: 哎，
1: 不光想到二，连三都想到了，你懂事儿。
2: 我让各位记住啊，我说句话都听着啊。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你们酒杯里那个金小手啊，来咱们大连接了。
3: 老警察拿出公告：“
2: 你们大家不是都对这个人感兴趣吗？这回啊，可能就有人会亲眼见到他。
3: 就像那个谁，那个杜先生讲的，这人挺神，手巧得很。各家各户可要严加防范。”
2: 从机灵，来，哎，谢强生啊，谁？张掌柜的，来，这是你的。哎哎，
0: 踢了你们店里去啊！哎，那我说，
4: 官爷，这上面咋没画像呢？
2: 没画像咋的了？
0: 一见他这人你就认识了。
1: 突然，黑马撒了泡尿。
2: 难道？
0: 哎呀，对不住啊！官爷，要不您跟着坐下。
2: 喝酒啊，喝酒啊，犯规啊！我这还有半条煎饼发呢，
0: 那就喝杯热茶。
2: 酒馆里喝热茶它不对味儿啊！我说陈掌柜的，这泡尿我得给你收拾收拾啊！
0: 那行，不，您是忙大事的，你这点小事哪能烦劳您忙啊？啊，您忙您的，
2: 我对不住了啊！来。
5: 我走。听说过下马威，没见过下马尿，嘿，长见识了。<笑>
3: 朱先生，哎，
6: 接着说。
5: 那爷，我就别说了，我嘴上说那人一会儿就该上墙了。各位，上墙上瞧瞧去吧啊！<笑>
3: 陈怀海和老三聊着。
7: 我在关东的时候，我就听说了那个金教授，据说啊，这个人不白给有两下子。我也听说过，嗯，他是劫富济贫，经常把盗来的钱财啊分给穷人。
3: 看来是个仗义人。
7: 我还听说，他偷盗之后啊，喜欢搞恶作剧，常常那失主啊丢了东西还得笑岔了气儿。<笑>
3: 这人挺有意思。哥们儿，要是碰上了，给他声招呼。
8: 大哥，嗯，咱那杀鸡儿包的严严实实的，放不出味来，再好不过了。半夜在家里小心。
3: 过了一天，日料店的门口排起了长队。
9: 吃饭不要钱了啊！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走过路过不要走。
1: 哎，对对对，后面呢？
2: 哎，你慢走。来来来来，你们好。来这个，来这这那边。
3: 老三不解地看着丛海海。
4: 您说这贺掌柜他图啥呢？
5: 图客呗，就他这么弄，客就能来了。
6: 可能不能来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啊，做买卖心得正，掌柜的心不正，客的心也正不了。
3: 一个伙计跑到贺一堂的面前。
0: 少掌柜，不好了，外面打起来了。
7: 怎么好好的怎么还打起来了？
8: 我在这儿向大家保证，只要大家都能耐得住性子，
9: 各位每一位都能吃上我们这个怀孕日本料理的正宗的美餐。
3: 贺一堂刚转身，店里的客人都跑了出来，只见贺小便拿着一个大扫把驱赶客人。
1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把客人给我叫回来啊，别跑啊。
1: 摩托嘞，摩托的哥儿，
0: 不是你们都回来，不要钱。
2: 贺一堂见人都跑光了，只有父亲坐在门口喘着气儿。在山东老酒馆里，老白头正和老兄弟们喝酒，一旁的老二两独自喝着。
3: 来来来来
4: 来，咱老哥仨好久又没见了哈。
5: 是，
4: 来，这杯你干了，干了，干了，
5: 干
4: 了，
5: 干了啊！
4: 来
5: 来，
4: 嗯。哎，
6: 好酒，
5: 好酒，
4: 热菜热菜。哎，今天这道菜我来啊，
6: 不行啊，下次你的，这次我的。
4: 你看你，来，行了行了行了，好好好好。

0: 哎，几位爷，里面请。
1: 来来来，
0: 爷，里面请。
2: 过了一会儿，老二娘起身往外走。
3: 哎呦，对不起，踩您脚了。
4: 是我对不起您，耽误您的脚落地了。
3: 没踩疼吗您？
4: 我鞋大。
3: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来个红烧肉。来个炸鱼。
2: 老三和雷子看到老二娘并没离开，端着小酒杯在门口喃喃自语。这时陈怀海看见贺一堂来了。
5: 霍掌柜来了。哎呀，满了，客不错呀，托您的福。
6: 这话有意思，演气话呗。
5: 我说何掌柜，喝醉了吧？一口酒都没喝呢，怎么可能醉呢？
6: 那就是打算喝点儿。
5: 我倒是想喝呀，可你这也没我的座儿。
6: 要不等等？
5: 甭等了，在这儿喝吧，挺好。上酒吧。
6: 给何掌柜上酒。
7: 在哪儿呢？那是您大掌柜倒酒呢，过来。
6: 来了九十客，应该的。
7: 你这儿还卖日本清酒
5: 啊？何掌柜忘了，这是上次您存在这儿。
6: 是吗？我怎么忘？
5: 这样吧，你知道我为什么过来喝酒吗？
6: 这不大清楚。你不会想我了吧？哎，
5: 我之所以过来啊，就是想让你们看看，我贺一堂没趴下，还站着呢。哎呦，
6: 您这话啥意思？
5: 你别装了。这看了我一整天的笑话，心里都笑开花了吧？
6: 您这可是冤枉人了。你说这做生意啊，各有各的路数。第一是不能笑话旁人，再者呢，就是不能落井下石。
5: 讲得好，接着说。
6: 您那日本生意我不懂，我就懂那个酒馆这点事儿。这个酒人啊，人就是下酒的菜，喝多喝少啊，全看人那两撇子了。开酒馆三个字，酒菜人。人要不行，头了那两样，您趁早都把它扔了吧。您就说的打鼓至今，那些个贼眉鼠眼，恨不能拿眼睛就把客人兜里的银子给人弯走，啊，狮子掉锅里的还得数几条腿的那些生意人，有发财的吗？生意人啊，你说这个在生意后头为啥要加个人字，啊？人不行啊，没生意。做生意嘛，当这掌柜的要比客人精明的时候，那这买卖啊，也该关门了。
5: 嘿嘿，您这是训教我的啊？
6: 我就是随便说两句，听不听的由您。
5: 那大道理谁都会讲。
8: 张掌柜，我说过咱们得比一比，看谁的店能先红过去。这眼下啊，你这店是先红火起来了，赢了个头彩，
5: 但是这开店做生意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谁笑到最后那才叫本事啊。
8: 这酒给我留好了，早晚有一天我得喝个痛快。
7: 这位是油盐不进的，您说他这是什么东西啊？
6: 有啥说啥的直肠子，挺可爱个人。这酒啊，还得给他存好，早晚还得招待。
2: 一天，杜先生走进来，
6: 赶紧给杜先生看茶。
9: 是的。
10: 哎呀，杜先生，
9: 哎，
10: 今天讲哪段啊？
9: 那得看各位爷喜欢听哪段。
1: 我觉着呀，还是这江洋大盗金小手。
9: 我跟您说，金小手不能再讲。各位，那天没听官爷说吗？金小手已经到了咱这地面了，就不能再讲他了，换点别的吧。嗯，
1: 这就不敢讲了，害怕了。
9: 什么话呀？什么叫不敢讲啊？话说那金小手他，哎，还真不能讲。您想啊，我这儿正说着金小手呢，他万一从外边进来了，那不坏了吗？当人面前不能说闲话，所以咱们还换点别的啊。
2: 旁边一个戴着鸭舌帽、穿着马甲的小伙子插话了：“
10: 哎，少叔先生，
9: 哎，
10: 我那天听您说了那金小手的事了。我怎么听着，您说的不像真的金小手啊？”
9: 各位，今天我遇见高人了，请您赐教，我讲的怎么不是那个真的金小手呢？
10: 因为这真的金小手我见过。
1: 哎呦，这位爷，您是不是喝酒喝大了？
10: 你才喝大了呢，你看我像喝大的样吗？
1: 不是，各位，你们看，嘿，这人这脸是牛皮的，说大话不白不红不变色，够厚的。
10: 行，那要这样，今天就让您们听听我讲的真正的金小手。
9: 得上耳了吧。
10: 话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三更天刚过，这金小手他就飞身跃进了一处宅子。这个宅子那是三进三出，里边是假山流水、雕梁画栋，一看就是非富即贵。只见这金小手他先是投石问路，又摸来摸去，最后他就摸到了一个密室的门口。只见哟，哎，我着了，哎，着了，着了，着了，着了，着了，怎么办？
11: 水，水，水，水，水，水，水，
10: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11: 水，
2: 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他转了一下，来到老三的面前。
7: 没事吧？
6: 没事。不当了，谁知道？刚才我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出了门，你看清楚了吗？
7: 晃了一眼，没太认得。我还纳闷，咱店里怎么进了一女人呢？
6: 就是没女人。
7: 我本来想追着找秋呢，还发柜上没人。中了江湖套。
2: 对面店里的贺一堂夫妇送一名日本人出来，贺一堂边走边说：“我这好心好意请他们吃饭，他们是贪小便宜不管不顾的，把自己吃撑了，吃坏了，这反过来还怨我，是他们不讲理呀。”
7: 不对，
2: 再说了，我确实是从日本回来的，学的就是正宗的怀石料理。不信你问我媳妇，她是日本人。美沙纪赶紧接话，她说的没错，她确实学过怀石料理。日本纠察不耐烦地说：“少说废话，你的店关门了，还有你跟我走。”贺一堂还在解释：“我是好人，你们真不该抓我，真的。”美沙纪拉住贺一堂说：“一堂，你放心，家里我会照看好。”贺小便见到这场景鼓起掌来，贺一堂还安慰他：“
12: 我这没什么大事啊，一会儿就回来，您别急啊。”哦，对了，那个什么，那个房子我给抵出去了，要他们过来要房子，您跟他说让等我回来再处理啊，您别急，千万别急啊。
2: 贺小便一听瘫坐在地上，陈怀海赶紧跑上前扶住了他。
6: 我老掌柜，
13: 陈掌柜，疯了。
2: 半夜里陈怀海难以入眠， 脑海里又浮现起白天俊男的身影。一大早，贺小便打开了门。
14: 梅沙鸡，梅沙鸡，梅沙鸡！哎呀，这保准跑了，这把孩子留给我，这不作孽吗？梅沙鸡！
15: 哎，不是，咱别哭行不行啊？求求你别哭了！哎呀，我的妈！这我该吃奶了，这我可没办法了，这得找你娘家了。是不是拉了呀？
2: 他抱起孙子。
15: 没有啊。哎呦，哎呦，哎这喊行，哎呀，给我乐一个，乐一个，是不是不喜欢我呀？我还不待见你呢，不乐我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14: 嘿，我真把你给扔出去，你信不信？啊，哎，嘿，
2: 哎呀！孙子一泡尿溅到他的脸上。
15: 哎呀，尿尿尿，接着尿！哎呀，这半截憋回去容易作病，长大那玩意儿就不好使了。嘿，哎呀，这家伙，这泡大尿烫人。哈哈
16: 我等什么？
2: 美沙记买菜回来，见贺小便正高兴着。
16: お買い物終わりました。
15: 别看穿了肿了，尿味挺正。
2: 酒馆里的杜先生正说得起劲儿。
10: 金小手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今天来就是要会会你。告诉你，今天也敢来，敢坐在这儿，就是不怕你。有胆子你就出来，出来坐在这儿，咱俩就脸对脸顶在这张桌上，我倒要看看是谁脑袋大，是谁脖子粗。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八集。
1: 金小水，我还跟你说，今天只要你有胆出来，我就服气。之前咱俩的账啊，一笔勾销，我还请你喝大酒。
0: 老三看着陈怀海，
2: 嘴没把门的，这不是老事吗？挺有意思，您忙不看看？
3: 咱俩都看热闹。那谁盯着贵人？
2: 得，一不留神让您抓住尾巴了。
1: 我说金小手，别眯着不吭声啊！还金小手，也给你弄成熏猪蹄儿。
0: 穿马甲的小伙子突然捂住了嘴，陈怀海急忙跑上前。
3: 怎么了？咬舌头了？
0: 小伙子从舌头上拔出一根银针。
4: 哎呦我的娘哎！这不是金小手干的吧？这个
5: 银针扎舌头这儿，这是让他闭嘴啊！
6: 金小手在哪儿啊？这谁是金小手啊？
7: 金小手啊？
8: 就在这屋子里呢吧？
6: 您可别吓唬我啊！
0: 陈怀海看到窗外女扮男装的姑娘，他赶紧跑出去，又不见了踪影。他转身回到老三的面前，
2: 又对着个影，
3: 跟上回见那个有点像，还是没看清楚啊。
2: 隔着窗户飞针扎舌头，这扎的有点太准了点了吧？
3: 凡是耳朵能塞满的人啊，都不是白给的。我这人哪去了？
2: 您前脚出去，后脚就走了。
3: 我扫没范畴啊？
2: 我看见了。
3: 啊？
2: 人家把账还给结了呢。
3: 哎，你他妈看来是我眼花了。
2: 你眼花了，我眼就得瞎。大哥，咱退一步想，这金小手跟咱们兄弟没瓜葛，他没必要跟咱过不去啊。那东西我连实，透不出味来。
3: 无风不起浪，还是得踢满了精神头。
2: 咱们爷们儿什么事儿没碰见过呀？惹急了就给他擒了。
0: 过了些天，贺一堂笑容满面的在街上走着。
6: 回来了，
9: 二掌柜。
10: 哟，二掌柜，
9: 不是，你这出来了？
10: 出来了，我是刚从肉饼王那出来，吃的饱着呢。
9: 刚从肉饼王那出来
10: 啊？
9: 嘿，
10: 这好事找不着我，丧气事紧着往我家里。这做人不带这么做的。
11: 这你说曹操，曹操到，巧了。
9: 店里没喂，赶紧回家看看。老掌柜的还病着呢。
10: 不，那我先回去了啊。接风的事改天再说啊。
9: 我说这小子溜坑水滑的，满嘴跑风，没心没肺。你说他哪像他爹啊？
12: 少嚼老何家的嘴子。
9: 啊？
12: 这老掌柜的对我有恨的。
10: 对不住，对不住。
0: 他回到了家里。
13: 爹。爹，我回来了，爹。
14: 不是，爹，要疼，别动手啊，爹！你干什么呀？这
15: 家的玩意儿，我跟你说，你把咱们家都全败完了，知道吗？
14: 不是，爹，我这是被人算计了呀。
15: 被谁算计了？
10: 不是，就他们那帮人，他占便宜，把自己给撑坏了。他是非说是我食材有问题，这不是被他们算计了吗？
15: 谁让你供他白吃白喝了？你活该。
10: 我他也不是想生意好点吗？我想着他们要吃好了，不就来花钱来了吗？
15: 你说你心术不正啊，你干啥都不行。
10: 不是爹，我这不叫心术不正，我这叫计谋，你知道吗？
15: 还计谋呢？你计谋着把我房子抵押出去了。我要不是拿出压箱底的养老钱，咱们这一家就得到大街上喝西北风去，知道吗？
0: 米沙季进来，贺一堂赶紧回话：“回来了。”
2: 给点面子啊，爹，给点面子啊！您啊，其实啊，您把我打死了，这钱他也打不回来，您不如留我条狗命啊！然后我万一呢把钱赚回来呢？等我挣了大钱，我就把您供起来，让您享大福，好吧？真的，这反正肯定吃一堑长一智，谁都不是神仙，你说是不是？
15: 好，只要我不死，我就瞪着这俩大眼珠子，我教着你。哎，怎么生出这么个儿子来呢？
0: 贺一堂和美沙季来到院子里，我这两天太辛苦你了，您回来就好，回来我就有指望了。
16: 陈掌柜来了。
0: 贺一堂见陈怀海拎着礼物走进了院里。
3: 你回来了，贺掌柜。
2: 你到我们家来干什么呀？
3: 我来看看。
2: 看我来了？那你可真是来着了。不瞒你说，我在里头挺好的，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会日语，人家天天好吃好喝好招待，我整整胖了3斤半，而且全都是上等的五花肉。
3: 我不是来看你的，是来看老掌柜的。
2: 看我爹？我爹他认识你吗？
0: 美沙季插话说：“你离家这段日子，陈掌柜打发人没少照顾咱家。”何一堂不高兴了，他照顾咱家干什么？我哪知道，人家好心呗。
3: 我来呢，是知道老掌柜病了，咱们又是门对门的邻居。老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能趁把手就趁把手啊，也不累。
2: 那我得谢谢您了。
3: 谢啥呀？有事就说话。我去看看老掌柜。
2: 哎，孟不浩子假慈悲。
17: 那都啥的了？
0: 美沙季疑惑着：“你说什么？”我说：“你赶紧给我煮碗热汤面，再铺上四个鸡蛋，切半斤猪头肉，吃那么多，我得好好补补，在里面油水都熬干了。”老警察来到日料店，贺一堂躺着没看见。
18: 有人吗？
2: 没人。
18: 你不是人呐？
2: 知道有人你还问？
18: 废什么话，给我起来。
2: 官爷，你随便坐。
18: 家就你一个人啊？
2: 后院还有三个。
18: 到这来，我有话要说。
2: 有什么话您就跟我说吧，你叫过来他们也听不明白。
18: 哪儿听不明白啊？
2: 一个是我爹耳朵背，还是我媳妇儿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另外一个是我儿子，还不会说话。
18: 这一家人，你说把这一对耳朵过日子呢？啊，那我直说了啊，日本人的大华金店被盗了，啊，惊动全城，正全力搜捕。打今天起，凡是有可疑的人到你的店里，必须马上向我禀告。听明白了吗？
2: 没听明白。
18: 哪儿没听明白啊？
2: 请问什么算是可疑人？
18: 脸生的，贼眉鼠眼的，身材瘦小，个头不高的。
2: 哎，有一个人，身材瘦小，个头不高，
3: 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
2: 他天天盯着我，追踪我啊，只是如影随形。
18: 这人在哪儿呢？现在
2: 在后院呢。
18: 哎，
2: 就是我爹。
18: 我一个嘴巴子呼死你！
2: 不是你这，我这都黄摊了，你这连个人影都见不着，我哪儿给您找那可疑的去啊？
18: 要黄摊你不早说，你费这么多话干啥呢？
2: 你也没问我呀。不是，再说了，我黄摊这么大的事儿，您能不知道？
18: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刚从老家回来。
2: 哎呀，算了，不说了，说起来都是眼泪。
18: 嗯，啊。给老掌柜带个好啊，走了。
2: 哦，对了，官爷，对面那老酒馆人多，个个都贼眉鼠眼的，您可以去那儿看看。
18: 这事用不着你告诉我。
2: 什么态度啊？等爷混好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吗？跟
12: 狗眼看人低。
0: 此时杜先生在老酒馆里说着书。
16: 都说金小手这手他不是手，简直就是一根如意金箍棒，说长就长，还说短就短。话说这一夜伸手不见五指，这金小手就摸到了大华金殿。说到大华金殿，我得啰嗦几句。大华金殿听上去好像是中国人的生意，您错了，这是日本人的买卖。这日本人干嘛给自己的店起个带中国风格的名字呢？哎，这就是小鬼子的鬼主意。你们想啊，他们是在中国地面上做生意，他就想用这店名啊跟这中国人套近乎。干嘛呢？把中国人骗到他们店里边买他们的金子，他们好赚钱呢。嘿嘿，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
19: 再说好的，
0: 老二两拒绝了陈怀海端来的猪头肉，
16: 因为摸金大华金店的这金小手，他可是一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主。
20: 爹，
16: 这回日本人这个买卖算是失了算。这金小手来到大华金店里边，不但没给钱，而且把这大华金店连窝就给他端了。那么这金小手他怎么到的大华金店呢？这金小手他到了大华。
0: 陈怀海看到一个俊男走了进来，正琢磨着，杜先生突然停住了，他一看是老警察来了。
3: 哎呦，官爷，今天您这是公事呢还是私事呢？
21: 公事私事都是事儿，有事儿不能喝酒，喝酒容易误事儿。
3: 您教训的是，
0: 老警察转悠着。
16: 书接上回，古上早时迁离开水泊梁山，来到了东京汴梁，找到了金枪盘教头徐宁的家，盯上徐家的那件宝甲了。那么这时迁他怎么偷这宝？
21: 喂，杜先生啊，哎，我听这个金小手听得正起劲儿的，你怎么突然改时迁儿呢？
16: 回官爷话，我根本就不认什么金小手，我就是用金小手啊做个引子，引出这古上早时迁儿。也，
21: 你咋知道大华金店是金小手盗的？
16: 我不知道啊。我没说金小手，我说的是金箍棒。
21: 行了行了，那就别编了啊！我还以为你真清楚呢，我差点被你拿回去。
16: 哎呦呦，你吓着我了，我就是一个说书的。
21: 不清楚就别瞎说，万一哪一句话说准了呢？你不是拴上官司了吗？
16: 谢官爷提醒。
0: 老警察看了一眼品酒的那正红。
21: 哎呦，这滋儿滋儿的喝这个滋味儿。我说那爷啊，你这围脖啥时候能摘着去？
22: 管天管地还管到我脖子上的事儿了。
21: 我看你热得慌。
23: 那就别看呐。
21: 你以为我愿意看呐？我是不得不看。而且这条街上活着的人我都得看，还得看清楚。啊，当然了，死人我就不看了。
3: 官爷，要不您坐会儿。
21: 我走了。陈掌柜啊，这店里有可疑人吗？
3: 全在这儿呢，还有您。您要看谁可疑，您就给拿走。
21: 陈掌柜啊，我告诉你啊，这大华金店被盗这个事儿，动静闹得有点大，这个盗贼啊非绳之以法不可。我来呢就是给你提个醒啊，可疑必报，如果包庇窝藏那就是同犯，哎，弄不好会丢掉性命。
3: 官爷，这我都清楚。
21: 清楚就好。走了，
3: 慢走着。
0: 那郑红很不屑。
18: 杜先生，
16: 哎，
22: 接着说您的金小手。
16: 我说那爷呀，我还想多活几天呢，没听官爷说吗？我可不敢。帮我收着。
22: 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你瞧你这个胆子。
16: 那爷，我这小身板就这么大胆儿。告辞了，沈掌柜。
1: 徐先生，喝口茶润润嗓子。
19: 啊，我也走了吧。
1: 好嘞，慢走啊。
19: 大爷，哎，把账记上啊。
22: 得嘞。
1: 您走啊。
22: 好，责任您的。
19: 来日再来吧。
20: 掌柜，哎，您先走了。
1: 哎呦，欢迎再来。哎，好嘞，好嘞。
23: 再来二两酒。
0: 俊男要加酒，陈怀海急忙亲自上前。
24: 不是，怎能劳烦您了？
1: 您这酒量不错呀。
24: 是您这儿的酒不错，
1: 对口味就好。
24: 谢。
1: 来了都是客啊，要是看我们这儿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呀，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24: 多谢您，赵。嗯。我自己来就可。
1: 听您这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24: 怎么？您看我可疑？
1: 哎呦，这哪儿的话呀！我是看您一表人才。
24: 您才是一表人才。
1: 您别逗我玩了，我这样那一身菜味儿。要是没猜错的话，您是唱戏的。
24: 好眼力。
1: 谁的徒弟？供的是青衣啊，还是花旦？
24: 等空闲了，送您一去，不就都知道？
1: 那我得请您喝酒。慢喝着。
24: 谢谢。
0: 夜幕降临了，雷子在送客人。
25: 二位，慢走。慢走。坐，又坐了。
26: 不坐了，我一会儿就走了。
25: 啊，叔，您家在哪啊？
26: 在天边。
25: 您就逗我玩儿。
26: 我说了你也找不着，不就是天边吗？
25: 啊。
26: 哎。
25: 啊。
26: 你没事儿整天总盯着我干啥？
25: 我看人说啥。
26: 没看明白
25: 啊？您咋知道？
26: 看明白了你就不看了呗。
0: 老二两话音刚落，陈怀海回来了。
25: 掌柜的。
0: 陈怀海径直来到院子里，在大水缸旁边转悠着。

0: 夜深，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八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谈。

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颠也颠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寥寥数语，满是过往的痕迹。曾为爱情飞蛾扑火，不计后果，也曾在物欲里迷失，盲目追寻。但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都化作如今嘴角的一抹浅笑。我们开始明白，爱自己，忠于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就像歌里唱的，懂得生活的精要，追求所爱，不强求他人的认可，这便是成长给予的珍贵馈赠。让我们在岁月里活成自己的光。

0: 个发育健全嘅女人。Hello，
1: 系，
0: 哦，新翻咗几件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嘅大褛啊。
1: 嗯，
0: 唔使啦，唔该，我而家有肉蒲、honey 同埋老抽。

白是最初的颜色，也是最后的烟火。这句歌词道尽了多少人对本真的执念。我们曾带着纯白的憧憬闯入世界，却在奔波中被染上杂色，在欲望里弄丢初心。白色是未拆的包裹，也是解开的枷锁。原来最干净的底色藏着最坚韧的力量，能包容所有的伤痕，也能挣脱世俗的捆绑。歌声里的白是洗净铅华后的通透，是历经世事后依然选择的纯粹。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别忘了最初那个不染尘埃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看着同星空，闲聊吹风，看日出多心动，简单几句就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美好，那是两个人最纯粹的时光。可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抽身退隐，不再亲近，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甜蜜戛然而止，只剩被抛弃的一方在回忆里独自徘徊。 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这一句反复的追问，是爱而不得的呐喊，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曾经熟悉身影的无助。那些翻看短信听着录音的夜晚，全是思念在疯长。爱情里最无奈的大概就是深情被辜负，真心错付，徒留自己在回忆里挣扎。

我第一次看见你，你是如此的美丽，我怎能不为你着迷？多像初见时，满心满眼都是对方的自己，目光不受控的追随。可我想，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像是那场结束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悲剧。现实就这么残酷，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日就这么残酷，努力靠房行李。即便如此，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还是甘之如饴的默默陪伴。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
3: 谁把他的线剪断了？曾经紧密相连的两人不知何时走向不同方向，曾经的温暖与依赖像断了线的风筝消失不见，可即便满心不舍，他还是唱着我不要爱情的低潮，我会微笑，眼泪不准掉。这份在爱里的坚强太让人心疼。

请你替我交。

全力的认真，撞上对方轻飘飘的不可能。那场雪下了一整夜，就像没说出口的话堵了一整夜。天亮后雪会化，可心里的印记却像结了冰，碰一下都泛着凉。原来有些认真注定只能成为一个人的独角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来相聚。

人生就像一场不知终点的征途，一路有无助，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有无助，有悲欢，还剩勇气面对世间灾难，痛苦丑哀，所有伤害。面对生活的狂风骤雨，不是不害怕，只是选择勇敢。就让风雨来，跟世界摇摆，我感激你给的爱。在困境中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5: 制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
1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茶，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时候我们听老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瞬间，就是前奏一出来，你摩拳擦掌，嘴都张开了，准备唱那句熟到骨子里的歌词，结果第一句唱出来完全不是你想的那首，不是放错，不是串台，这是华语乐坛里一个特别浪漫也特别专业的玩法，叫做同曲异词。同一首旋律可是换了不同的歌词，就像换了一种人生，一种情绪，一个故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些前奏骗得了你但旋律骗不了岁月的歌曲。大家在听这一期歌单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有一点小小的别扭，因为当旋律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把那个歌词唱出来，可是当你把第一句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完全唱错了。我们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来听李翊君，这首歌叫做《沙漠寂寞》。

这是李翊君的沙漠寂寞，前奏一响，所有的人都会愣一下，诶，这不是雨蝶吗？没错，一模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宇，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完全换了一个世界。沙漠寂寞写的是都市爱情的荒凉和绝望，沙漠寂寞当中谁来爱我，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而后来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新填的词，写的是飞蛾扑火无怨无悔的爱，我向你飞与温柔的坠。所以专业上来说，这是典型的旋律复用歌词重写，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上非常的常见。一首好的旋律不想只用一次，就交给不同的词人写出两种心境两种人生。李翊君自己也说，一开始他舍不得沙漠寂寞，可是后来唱雨蝶才发现同一首曲子能装下两种完全不同的灵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叶倩文的歌，叫做《我们的爱这么难》，前奏出来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这不是那首大名鼎鼎的《潇洒走一回》？真的是同一首曲，陈大力陈秀楠写的，连编曲骨架都一样，只是速度慢了一点，情绪沉了一点。

这是来自于叶倩文的歌《我们的爱这么难》啊，同曲的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是江湖，是豁达，是看透人生，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而《我们的爱这么难》写的是烟火里的爱情，纠结里的无奈。我们的爱这么难，越爱越孤单。同一首旋律，一首写给天下人，一首写给枕边人。叶倩文的厉害就在这里，她能把潇洒唱成江湖，也能把难唱成心疼。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们要听莫文蔚的歌，叫做《拆信》。前奏响起，你又会以为要听那一首午夜前的十分钟，完全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洪亮，同一张专辑，做自己，可是完全不同的歌。来听莫文蔚的《拆信》。

这是莫文蔚的拆信啊，同曲的歌曲叫做午夜前的十分钟，是深夜的寂寞，是等待的偏执。午夜前的十分钟，天显得十分空，拆信写的是分手后的体面，放下的决绝。许卓雄写深夜，许常德写告别，同一首曲子被莫文蔚唱出了两种气质，一种清冷，一种锋利，在华语乐坛里这是非常少见的一曲双词双主打。而下面的这首歌前奏出来，很多人会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不对，这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和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同曲，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千千阙歌是离别，是祝福，是青春散场，夕阳之歌是回望，是放下，是人生落幕。两首歌，两种人生阶段，一首唱给少年，一首唱给岁月。来听梅艳芳《夕阳之歌》。

听完了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前奏一响，你说哎，我听过，这是接着林俊杰的《不懂》，可是它不是不懂的词，它甚至不是林俊杰唱的，同一首旋律，林俊杰18岁写的 demo， 先给阿妹唱的记得，后来自己唱的不懂。阿妹唱的是失去后的怀念，林俊杰唱的是年少时的懵懂，同一首旋律，隔了几年，两个人两种心境，我们来听张惠妹的《记得》。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怡小常。我们今天正在听那些可能会让你有一点难受的歌，因为这些歌当前奏一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太熟悉了，立刻就要把歌词报出来了。可是当歌词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又发现自己很陌生。今天我们在听华语乐坛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唱法，叫做同曲异词。同样的曲子，甚至这个曲子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他要把它绑上两种不同的歌词，让这首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叫做《心里有树》。树木的树，前奏出来你会以为是信乐团的离歌，完全一样的曲，辛晓琪先唱的，后来是信乐团改编成了摇滚版的离歌。辛晓琪唱的是女人心里的树，沉默的伤口，信乐团唱的是男人嘶吼的离别，破碎的自由。同一首曲子，从温柔到爆裂，从隐忍到爆发，不一样。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有树》。

听完了辛晓琪的歌，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邓丽君的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经典的邓丽君风格。好，她的名字叫做《再见我的爱人》，但你可能不知道，李丽芬有一首歌叫做《就这样约定》，和她同曲异词。邓丽君唱的是温柔的告别，含泪的放手，李丽芬唱的是洒脱的约定，放手的从容。同一首旋律，邓丽君唱柔，而李丽芬唱的是刚。我们来听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好，听完了这一首歌，我们下面的这一首歌来听歌神张学友。这首歌非常的有挑战性，据说有很多自觉的唱歌非常好的男生会用这首歌来参加一些唱歌比赛，来显示出自己的唱功非常的好。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前奏一响，熟悉到骨子里的歌啊。原曲是玉置浩二的《李香兰》，张学友重新填了国语的词。那么李香兰是日语里的朦胧和叹息，而秋意浓呢是中文里的萧瑟和深情。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同一首旋律，不同的语言，一样的怅惘。我们来听这首张学友的《秋意浓》。

听完了这首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啊，老歌迷都知道，粤语版是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粤语里的痛彻心扉。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不一样的填词，来自于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普通话里的期盼和遗憾。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同一首歌曲，两种语言，两种心碎。

听完了刘德华的《来生缘》，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邓丽君的《春风满小城》。前奏马上出来了，你会觉得太熟了，这不是小城故事吗？同曲一词，小城故事是温润的江南风情，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当你想把这个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唱的是春风满小城，花开满山坡，这是邓丽君的温柔婉约，同一首旋律，两种温柔，一样的经典。

今天的这些歌都是同曲异词的歌曲，好旋律也许被值得用好多次，好故事也值得被写进不同的词。老歌从来不是过时，而是同一个旋律能装下你不同年纪的心事，同一首歌能陪你走过不同的人生。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愿你在老歌里找到被时光藏起来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一棵树，
1: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8: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却我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施工预计到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4: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7: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9: 聆听的快感。

归还给漂泊的路，等于河川归还给那东西孤往的眼。

风尘里

0: 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未来几天全市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会逐渐升高，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今天天气晴好，非常适合洗车晾晒出游，但是中午紫外线强度比较高，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到晴，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18到19度，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2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点火！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0: 点火！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

0: 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5圈，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邮储银行镇江分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每周六登录邮储银行 APP 消费达标即有机会领取罗森、袁志亨、瑞祥全球购五折优惠，还有镇江八百伴周六购物满1000元最高立减50元，活动细则达标条件请登录邮储银行手机银行 APP 查询。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